0: 近日，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会在一米电厂召开。经鉴定委员会系统审查、质询与讨论，委员会一致认定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聚焦火电机组调频提质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首创太极全超级电容储能系统及配套核心技术，建成全球首个16兆瓦级全超级电容储能火电机组调频示范项目，核心性能指标经第三方权威检测表现优异。华能一敏电厂智慧办专责孙国辉。
1: 该成果已构建起涵盖专利、软著、国内外标准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该项目投运后，大幅提升了一敏电厂一期机组的调频能力，它有效助力电网新能源消纳，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该项目自投运以来，年调频收益同比增加2000多万元。此次获评国际领先，既是对我们科研创新团队的认可，更是激励我们深耕能源技术革新的动力。
0: 该项目立足火电调频体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现实需求，对于储能调频技术路线升级、产业资源集聚，具备标杆示范意义，为内蒙古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提供实践样本。
2: 近日，202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在满洲里市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期开展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推广及技术质量安全培训项目。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3: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汇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湘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倪兆慧等近30位国内肾病领域中西医顶尖专家，带来国内前沿学术成果，以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何立群、刘宇宁、魏连波、石伟等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何亚尼、杨洪涛、何强等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在满洲里市的成功举办，为满洲里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医护人员搭建了与国内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推动区域肾脏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湘美。
4: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汽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守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7: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6: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6: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6: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9: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6: 热源管网平稳运行，暖意送入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根河市民李福祥：
10: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因为啥？住是个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
6: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1: 为了把今冬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6: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汽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 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1: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

0: 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1: 今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2: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1: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勒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3: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1: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京蒙白起情赋能口岸发展，满洲里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
5: 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建设项目落户牙克石市；
4: 赛场绽放异彩，根河市体校健儿纳木纳获双金彰显实力。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日前，京蒙白起情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一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互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政策优势、 与发展

0: 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贸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1: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0: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2: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深化京蒙协作机制，以实体项目落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积极承接北京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跨境汽车、清洁能源、粮油加工、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向北开放现代产业体系，持续释放京蒙协作红利，奋力推动口岸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立足牙克石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基底，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将投资目光投向了这里。眼下项目施工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健全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4: 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建设单位严抓工程质量，加快推进厂房、仓储、综合办公楼等主体工程施工。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5: 我们这个项工程呢是在2025年的6月18日开始开工，计划竣工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0号。按照我们建设单位的这个要求，我们是精心组织施工，分成冷库、仓储库和这个加工车间，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整体框架结构啊，现在正在装修过程。
4: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23977.8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23.49平方米，总投资495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综合办公楼、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气调仓、变频冷藏库及附属配套用房。其中综合办公楼设置产品展示、电商直播、展销体验、办公运营等功能区域，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配备2条自动化生产线，并预留扩容空间，实现农产品智能化、标准化、无尘加工。同步配套建设气调仓与变频冷藏库，强化特色农产品保鲜仓储能力，助力错峰销售，减少仓储损耗。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5: 我们这块的加工车间呢主要是以补硫为主，这里面还有一些对宁夏经济产业的烘干类，包括食品加工的复合型的饮料等等吧。我们的冷库项目呢常年18度，存储库项目主要是存储一些咱们的根茎类的作物及一些蔬菜，常年是在0到5度左右，也是咱们在呼伦贝尔市 大规模的这个仓储地。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会为咱们雅克什地区从这个就业、税收方面能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效益，也是想为这个本土企业，为雅克什做出更多的贡献。
4: 古云到底鲜食加工厂建成后，将持续推动农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化，打通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产业全链条，推动本土农产品提档升级，以发展实效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富民。
6: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地田径赛事圆满落幕。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14岁田径小将、中国冷级马拉松队员纳木纳表现惊艳，一举斩获女子1500米、3000米两项场地田径项目金牌，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竞技体育斩获重磅荣誉，充分展现了根河市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朝气。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田野的报道。
8: 比赛中，纳木纳与全区各盟市顶尖青少年田径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凭借日复一日打磨的扎实功底和坚韧的拼搏精神，纳木纳强势摘金，更是在3000米决赛中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诠释了青春的奋进力量。亮眼的战绩并非偶然，而是纳木纳常年坚持训练、持续突破自我的成果沉淀。纵观2026年赛场，纳木纳全年赛事硕果累累。佳绩的背后是运动员自身的刻苦拼搏。五月，他征战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南京站，一举斩获1500米、3000米赛道双项金牌。七月，再战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田径联赛北部赛区，再度拿下1500米、3000米场地两项冠军，连续斩获全国级别赛事荣誉，稳步提升个人竞技水平。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纳木纳。
9: 赛场上金牌的取得，感谢各位老师教练的精心指导与关爱，在今后的训练路上我会持续锤炼本领，努力前行，在今后的赛场上再创佳绩，再上新一层楼，赛场上绽放冷级荣光。
8: 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悉心栽培和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赛事结束后，他并未停下奋进的脚步，迅速回归日常训练，与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的马拉松运动员们一同扎根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在山林赛道中勤学苦练，深耕中长跑项目，向着更高的赛事目标稳步前行。纳木纳的接连出彩是个人拼搏的结果，更是我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科学化系统化训练体系的生动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训练资源，学校以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为核心训练基地，构建了专属中长跑马拉松项目的特色运动体系。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10: 咱们体校中长跑马拉松队训练课是一周是11节课，训练场地呢就是咱们这块场地，咱们山里这个密林深处的这块场地呢，周长呢是3000米，每圈呢是3公里，主要是咱们青少年运动员进行那个越野跑训练用的场地，咱们这块场地呢，这些年一共出了很多的全国青少年的那个冠军，咱们这个场地的这个高度啊，那个空气的那个质量啊，那个环境啊，都对于那个中长跑马拉松运动员训练这块呢，也起到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尤其是这块的那个负氧离子那个含量浓度啊，都特别高，它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在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吸入了这种负氧离子以后呢，他的那个体能呢，在奔跑过程当中呢，恢复性比较快。所以这块场地呢，就是说让咱们那个体校的那个运动员在那个赛场上获得那个各个那个级别的那个冠军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块也是咱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腹地。
8: 一直以来， 更合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坚守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坚持因材施教、科学训练，针对每一位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特点和成长规律，定制个性化训练方案，兼顾体能夯实、技术打磨、心理素质锤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运动员突破运动瓶颈、挖掘运动潜能，常态化组织队员参与全国、自治区、市级各级各类赛事，让运动员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淬炼本领。更合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10: 平时啊，咱们运动员的这个训练课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常态化开展、标准化、系统化的集训，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呢，千锤百炼的战术打磨，全程细心指导，将常年积累的训练成果化作赛场上的亮点，每一份的荣耀呢，都是我校育人成效最直观的见证。今后呢，我校将持续夯实竞技体育培养根基，坚守初心，在各级赛事中呢勇创佳绩，擦亮体校传统优势项目特色名片，为更合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再添新光彩。
3: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校园安保应急处置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持续深化护校安员工作，深入辖区学校，面向教职工、安保人员开展反恐防暴专项培训及实战演练。培训过程中，民辅警结合校园安保工作实际，围绕突发险情识别、先期处置流程、人员快速疏散、警情报备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结束后，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组织开展可疑人员强行闯入校园实景模拟演练，警校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程处置规范，反应迅速。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将持续强化护校安员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校园反恐防暴培训、应急演练及安全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师生人身安全，持续筑牢辖区校园安全稳定屏障。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有这样的一位歌手，歌红人不红的网络歌手，在选秀舞台上唱到崩溃大哭，把导师杨坤唱到落泪，那英忘掉原唱，他的名字叫金志文。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故事，聆听编曲人的逆袭，十年北漂中原梦。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

首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

左眼皮跳跳啊，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啊收录在金志文的首张专辑《兄弟小文》里边。2007年发行之后啊，是风靡网络，被选为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的片尾曲。可是歌红了，人没红。一次演出啊，司机接电话的时候说：“接一个网络歌手，我也不认识。”金志文就坐在旁边，心里特别难受。主持人报幕啊，有请网络歌手小文。他只能笑着上台，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他当时的那个困惑和难过。接下来这首是《为爱痴狂》。2012年的夏天，《中国好声音》盲选现场，金志文啊改编了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当年唱完之后，他捂着胸口在舞台上痛哭，把在北京奋斗八年的所有委屈都通过这首歌道了出来。

好声音结束之后，金志文兑现了对女友金兰的承诺，两个人相恋八年，金兰陪他住地下室，陪他熬过最苦的日子。比赛前夜，金兰两天一夜做了一张贴满水钻的话筒架，给他加油。这首歌呢，我们结婚吧，就是金志文写给金兰的情书，也是甜蜜的结婚进行曲。

远走高飞。2017年，季志文发了这首原创单曲，曲风轻快治愈，瞬间就火遍了全网。这样洒脱的旋律啊，配上他通透的嗓音，后来几乎成为了自驾游旅行短视频的标

2015年有部电影啊，叫《夏洛特烦恼》，很火啊。同名的主题曲就是由金志文来演唱的，获得了金票跟颁奖盛典年度至美原声奖。他唱的呢是喜剧，声音里边却有着一种暖心的踏实感，这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吧。经历再多风雨，依然温暖。

自娱自乐，这首歌呢精准地踩中了许多年轻人的情绪啊，慵懒的流行曲风配上走心的歌词，在短视频平台引发32亿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从歌红人不红到真正被看见。

从左眼皮跳跳的歌红人不红，到为爱痴狂的逆袭痛哭，从远走高飞的这个自在的潇洒感啊，一直到自娱自乐的治愈共鸣，金志文用十几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在北漂的八年里吧，他给戚薇编过《外滩十八号》，给阿里郎编过《兰花指》，也给张小棠编过《苏幕者》。那个曾经被叫做网络歌手的人啊，其实早就用才华撑起了别人的舞台。好声音让他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而真正让他走远的是那份音乐就是我的命的执拗感。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宁。文明城市的创建呢，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我们城市发展和百姓生活里的一件一件的实事。
1: 没错，这段时间啊，我市各旗市区呢，从平安守护、民生供暖到生态保护、城市提质，方方面面呢，都在持续的发力，不断擦亮文明城市的底色。
2: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通过一组本土新闻，一起来看看呼伦贝尔的文明创城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1: 首先我们来关注陈巴尔虎旗旅游旺季，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游客是爆满，在络绎不绝的游客当中啊，两位坚守岗位的女民辅警成为了整个景区的移动坐标，他们以警务室为家，处置各类的求助警情，与女性的特有的细腻与担当，守护着各地游客的旅途平安。
2: 清晨的日出的柔光漫过了莫尔格勒河草原，在这个景区的警务室呢也开始忙碌起来了。随着游客渐渐增多啊，警务室的警情电话呢也是陆续响起，一名游客丢失手机的求助就开启了刘凤静和刘红艳忙碌的一天。
3: 你在什么位置丢手机了？一号观景台下边是吧？那个你的手机号多少啊？
1: 其实每到旅游旺季，莫尔格勒河都会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人潮之下，游客走失、物品遗失以及意外磕碰等各类求助接连不断。景区的警务少有大案要案，更多的是一件件关乎于游客切身实际的民生琐事。那新警刘凤静与辅警刘红艳呢，一整个夏天呢就驻守在景区的警务室里，扎根服务群众最前沿，用柔韧与坚守和同时共同扛起了旅游旺季繁重的安保服务工作。接下来请听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刘凤静的报道。
4: 在入境之前，然后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培训，然后再到这边来进行实务的工作。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是培训一些警务的技能，到景区来会经历面对很多个不同的人，我觉得这对处理方式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提升，因为这种东西是在你书上学不到的，必须在现实中积累，要跟身边的民警学习。
2: 刘凤静呢是今年刚考入到陈巴尔虎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他的家呢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的江西南昌。走出校园之后啊，他的从警实践呢就直接放在了客流密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
1: 嗯，没错，那初到草原哈，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基层一线繁杂的工作模式，对于这名年轻新警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练。搭档刘红艳呢就像是一位大姐姐，熟悉景区的每一寸区域，处警经验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执行过程中，处处带着刘凤静，教他熟悉景区点位、梳理接处警的一个技巧分享，和游客沟通的一些方式，互相搭手，快速形成了默契。整个这个旅游旺季哈，两个人天天驻守在景区，每天天刚亮呢，他们就抵达了这个警务室，整理装备、打扫卫生，一忙啊就是一整天。那接下来还是请听刘凤静的一个采访录音。
4: 有救助过很多个游客，然后也帮很多游客找到了东西。每次看到游客说：“哎呀，真的很感谢你们，或者说呼伦贝尔有你们真的很好”，我就会很开心。
2: 来听听他的同事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的辅警刘红艳的感受。
5: 通过我们每一次的去救助群众也好，还是说是挽救他人的这种生命也好，这份工作让我们有价值感，荣誉感很高，这是有很多东西它替代不了的。
1: 其实处理完这种警情哈，各项勤务工作呢便有序的开展了。游客中心前这个客流量非常的大，这是人们抵达景区的第一站。当游客遇到问题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是藏蓝的身影哈，就成为了游客的主心骨。
2: 嗯，是的，刘红艳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只要我们出现了，就一定会有游客不断的询问。
1: 是，
2: 他们一边是维持秩序，指引着路线，一边啊就是随时准备着帮助游客解决遇到的各种的突发状况。说他们呢是景区的活地图、急救箱和万事通，这个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再来听听刘红艳自己的感受吧。
5: 忙起来的话，我们从9点开始上岗，开始巡逻，一直到下午5点多。这是对有步行，有车巡，还有无人机巡，是这样，它是多种方式相结合的。
1: 我们都知道户外执勤呢都是风吹日晒，事务呢也是细碎繁杂的。那起初啊，很多男同事都有所担心，说这样高强度的连续值守，女同志能不能坚持下来呢？但实际工作证明啊，警务处置是不只是需要这个果敢的一个力量，同样呢是需要共情沟通的一个温度。
2: 是的，来到草原的游客呢其实大多啊都是身处一个陌生环境的。一旦是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呢，很容易就会慌乱无助。面对这些焦急万分的游客，他们首先要平复情绪，耐心安抚，来详细的处理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去细致的核对信息，做好现场沟通。来听听有

0: 游客的感受吧。
1: 是非常的温馨啊，非常的这个周到。因为呢，当时我们进行的这么多人，怎么一个游法呀？怎么进入啊？办什么手续都不太清楚。像这时我们犹豫的时候呢，看到两位技术警察来了。这样的话呢，一问呢，就把整个的这个怎么旅游啊，怎么这个办理预约呀、啊，怎么办理这个登记啊，这个票价啊，都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进入景区呢，我们就非常明白。
2: 那我们听了这个录音哈，这个游客对于咱们这个服务态度以及服务质量非常的满意哈。那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管理大队莫尔格勒杰河景区的警务室负责人薛银雷的采访录音。
3: 前几年基本我们在这儿都全男民警，因为那个单位没有女民警嘛，然后处置什么纠纷啦、警情啦，都是我们男民警去。但他俩到了以后，通过女性的角度去沟通这个事儿。包括我们不懂了，我们可以向他两个请教。哎，外地游客年轻的报警了，他这是什么想法，什么思维，通过和他们沟通，我们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警情，处置这个纠纷。很多警情都是他们出面解决。
0: 女性独有的细致温和不是工作当中的弱项，反而呢是旅游警务里不可替代的力量了。不少的游客呢，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们从这个
2: 两个人身上
0: 啊，刘红艳和这个刘风静的这个身上呢，其实啊，能够感受到的，其实就是踏实和可靠，
2: 对，
0: 而且呢，也让执法服务多了一层温度。
2: 嗯，其实我们知道，咱们呼伦贝尔地区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哈，
0: 对，
2: 那对于这种长期户外奔走执勤，这个强烈的日光啊，就让两个人的肤色呢就明显晒黑了，但他们却对此并不在意。于他们而言呢，职业的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的事迹，而是每一位游客安心观赏草原风光，平安踏上归乡的旅途。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听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刘风静的采访录音。
4: 没有人有这么机会在呼伦贝尔享受这样的大太阳了。晒黑肯定是跟之前肯定是黑了很多了，胳膊都分层了之类的，我们也会觉得哎呀怎么又晒黑了，但是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也是一种经验，一种体验，我觉得很难得的。
0: 四季更迭，无数的藏蓝身影呢，其实始终在穿梭于人潮之间。他们呢，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值守和扎根景区警务的岗位，把温情呢融入到了巡逻的街景处的点滴之中。他们既是游客的平安旅途的守护者，他们也化作了一张流动的草原名片。
2: 嗯，他们用真诚与担当无声代言着咱们呼伦贝尔，代言着这片草原，以平凡的坚守守护每一场奔赴草原的美好旅途。
0: 其实听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跟主持人一样感觉的心里头特别暖心哈。一座文明城市呢，其实首先呢就是安全有序。那这些女警坚守在旅途的沿线和河畔的路段，不仅保障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当然呢也是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咱们呼伦贝尔的温度。
2: 确实是这样哈，那平安呢是文明创城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基层警务人员的默默值守，我们的城市秩序呢才更加的规范，整体的文明风貌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守护好平安环境的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民生暖心保障也是同步跟上了哈。
0: 嗯，对，咱们来关注一下额尔古纳市在9月1号起开春供暖的情况哈。9月1号开始呢，额尔古纳市呢就正式的开春供热了。
2: 对，
0: 供热期呢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5月31号，共计达到9个月。
2: 嗯，
0: 这也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了。
2: 没错，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哈，智能监控的大屏上呢，各项供热的数据实时跳动，清晰的呈现出来。工作人员也是同步的对供热的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呢进行动态的调控，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也是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有序投入到供暖的工作当中。
0: 嗯，为了全力的做好今冬的供暖保障工作啊，额尔古纳市的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呢，早在正式供暖前呢，就完成了供热锅炉啊、换热站呀、还有供热管网等所有设备的检修、调试和安全隐患的排查等相关工作，并且呢，他们也是进一步的优化了供热

而且呢，今年呀，额尔古纳市集中的供热面积达到了305万平方米。那这个公司呢，已经是提前储备了燃煤有8万吨。同时呢，通过优化燃料的供应结构和规范储煤的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呢，全方位的来保障供暖季的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了解的是各旗市区从平安守护、民生供暖到生态保护、城市提质方面的工作。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额尔古纳市的提前供暖的一些工作哈。咱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入秋降温是特别的快的，那提前供暖可以说是最实在的一个民生福利了。
1: 是的，文明城市呢，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为民惠民嘛。那及时的开栓供暖呢，看似啊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群众的冷暖难题。
0: 没错，
1: 当然了，也是咱们城市精细化服务和文明暖心服务的直观体现了。
0: 其实不止咱们城市的民生哈，咱们广袤的草原牧区呢，也是在以全新的方式推进文明生态建设的工作。
1: 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走进家庭牧场，来看一看啊，文化赋能、草原生态保护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0: 那日前呢，山东大学与新巴尔虎左旗这个家庭牧场啊达成了合作，共同推进了基于草原共生文化的野生动物在地保护模式研究的推广这个项目，并签订了野生动物保护合作协议，正式的开启了高校科研力量与牧区本土实践深度融合的生态保护新模式。
1: 乌布尔保利格苏木这个草原生态啊，真的是属于禀赋优良了。野生动植物的资源也是比较富集的，世代生活在此的牧民呢，也是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淀了深厚的草原共生文化，为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做好生态赋能文章啊，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没错，双方呢也是依托家庭牧场这一实践的阵地，探索出牧民自治共管的保护路径，立足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实际，对重点区域呢实施了小范围的禁牧、留存牧草，为野生动物营造出了良好的生存这个繁育的环境，实现了传统游牧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有机结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巴音纳牧场项目科研负责人陈晨的采访录音。
2: 所以选择这个新巴尔虎左旗的这个巴音纳家庭牧场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它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生境的这个基础条件是比较好的啊。它有一个这个这个草原呢，它首先它的草原呢，天然草原它的基础条件就不错啊，它的这个草畜平衡啊，之前就做得不错，所以它每年呢这个草场的这个草植被的发育都不错。另外呢，它这个地方呢也有这个湖泊，有一定的这个湿地的发育。另外呢，它还有森林啊，就是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樟子松的这个松林，在松林和这个草原的交接地带呢，它也能发育一些灌丛和这个像这个榆树这样的这个乔木啊。总体它的生境多样性啊和这个生境的这个基础条件是不错的啊。然后它本身的这个本地的这个野生动物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啊，也有一些我们关注的这个野生动物的热点区域，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它的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这里呢它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牧的一个传统，这个牧民的传统，这个游牧的文化呢，就第一呢，它游牧的文化呢是有利于这个是我们的草原的这个生态恢复的。另外呢，它也这个这里的这个牧民呢，它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啊，喜欢这个野生动物啊，从不盗猎啊，他对这个野生动物有这个好生之德啊，有一定的感情啊，所以这样呢，使得这样的文化的基础，使得我们的这个不去伤害野生动物，这样的文化基础呢，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有再次发育的空间。
1: 此次协议的签订呢，也是校地合作助力呼伦贝尔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一次有益的实践了，既充分地尊重了牧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激发了本土共生文化的时代价值，当然了，也是借助了高校智力资源呢，补齐了基层生态保护研究的一个短板，推动了草原野生动物保护从单一管护也走向了文化赋能、群众参与、科研支撑的多元共治，也为呼伦贝尔的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了一个实践的样本。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哈，现在这个咱们牧区的发展呢，真的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绿色了，不再是以前这种传统的养殖模式，而是结合了科研，结合这个生态保护同步推进的。
1: 哎，是的，因为生态文明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一环嘛，用好了这个专业科研的力量，守护我们草原生态，传承牧区文化，让草原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属于我们呼伦贝尔最独特的一个文明担当了。其实呢，也说到了这一句，就是生态保护到位了，那么咱们说牧区的收成当然也是
0: 格外
1: 喜
0: 人
1: 了。是的，接下来呢，咱们要来关注一下辛巴尔虎旗的这个打草丰收季，他们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成。
0: 好的，那入秋的这个巴尔虎草原哈，碧野铺展，草浪翻涌，正值金秋丰收的时节，依托于得天独厚的雨水条件和适宜的这个温度，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左旗天然牧草长势喜人，迎来了近几年来少有的打草大年，丰收底气十足。
1: 哎，是，走进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穆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啊，数台的大型农机呢，正是开足了马力，抢抓晴好的天气开展收割作业，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是轮番上阵，机械轰鸣声呢是回荡在草原，伴随着机器的缓缓前行，优质牧草应声倒伏。那经过了晾晒、笼草、打捆等等相关的工序，这一捆捆饱满结实的草卷啊，就错落排布在了碧草之上，也勾勒出了一幅生态向好、牧民喜获丰收的壮美画卷。那看着自家长势非常喜人的牧草，这胡金涛的脸上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3: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0: 牧草丰收的背后啊，是草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呢，辛巴尔虎左旗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科学规范打草时序，推行流茶养护、隔年轮移等可持续收割的模式，杜绝掠夺式的打草，让草原休养生息，不断的夯实草原绿色底气。这个草原植被覆盖率、牧草高度、产草量呢，也是逐年稳步提升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听辛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林草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泽峰的采访录音。
4: 2026年我旗秋季打草时间为8月15号起，严禁提前打草，严格落实轮移制，同一片打草场间隔一年轮移一次，各苏木镇压实属地责任管理，建立完善打草场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提前一割流查不达标、未落实轮移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一捆捆的牧草呢，既是草原生态向好的生动缩影，更是牧区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民生大卷了。那当前呢，辛巴尔虎左旗全域的打草收储工作是有序推进，牧民们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收割牧草、储备冬草、拓宽销路，处处呈现出了草丰蓄旺的丰收图景。
0: 没错，从草场提质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辛巴尔虎左旗呢始终坚持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生共荣的牧区振兴之路，持续释放出生态红利，然后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牧民生活愈发的红火了，为牧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沛的绿色动能。
1: 这满眼金黄的草浪啊，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
0: 是的，
1: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牧草长势也很喜人，牧民的腰包也是越来越鼓了。
0: 还真是这样哈，这就是绿水青山的民生红利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美化了草原环境，更实实在在的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完美诠释出了文明创建这个生态惠民的意义。牧区生态稳步提升，咱们城市的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
1: 接下来呢，就要走进的是扎莱诺尔区了，来看一下扎莱诺尔区在这个市政管护、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上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0: 扎 盖诺尔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立足市政的管护、环卫保障主责主业，做实做细是运维各项工作，持续提升这个城市精细化的管护水平，不断的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满意度。接下来我们请听盖诺尔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娜的采访录音。
5: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准把握工作目标和民生任务，把党代会部署细化为市政运维、环卫保障、民生服务的具体工作，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在城市运维保障上立足城市公用管护职能，抓实市政设施日常巡检维护，夯实城市运行基础，保障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平稳有序运行。在民生服务体制上，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完善市政公用设施管护，补齐公用设施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的市政领域各类诉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人居环境体制，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水平，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市政公用领域落地见效。
1: 其实啊，文明城市的细节呢，就藏在城市的日常管护里。
0: 没错，
1: 道路整洁了，设施完好了，市容有序了，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工作，恰恰最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0: 没错，创城呢，不是一时的整治，而是长久的坚持。你像常态化、精细化的市政管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我们的城市颜值更高了，居住体验也是更好了。那当然，除了日常的管护，老旧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也是提升民生福祉、夯实创城根基的关键举措。
1: 嗯，在扎兰屯呢，近期他们也是开展了老旧管网的改造，也是提升了民生福祉。
0: 是，
1: 扎兰屯市呢，聚焦城市地下管网的更新改造这个民生工程，统筹推进了排供水以及供热供气提质升级，系统性的织密了城市的地下生命线，也深入落实国家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部署，补齐了城市地下设施短板，筑牢了城市安全运行的根基，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那城市地下管网啊，是城市运行的大动脉，更是关乎于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里子工程。据了解，老旧地下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呢，计划改造各类老旧地下管网总长30,810米；二期工程呢，计划改造老旧地下管网共计81,832.15米，涵盖了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五大市政管网的体系。
1: 扎兰屯市呢，也是坚持规划先行、系统治理，将地下的管网改造呢纳入到了城市的更新的重点任务当中，补齐了城市的基建短板，消除了基础设施运行的安全隐患，也有效地破解了管网的老旧失修和跑冒滴漏等突出问题，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同时呢，也是同步地规范了路面的恢复施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工程对市民出行生活的影响。来听一下扎兰屯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任家辉的介绍。
6: 扎兰屯市实施的老旧地下管网改造一期二期工程，主要是为补齐城市管网设施短板，化解管网老化破损带来的安全隐患，夯实城市安全运行基础。工程涵盖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五大管网体系，现阶段部分路段管线已铺设完成，胜利路、秀水路等路段正在加紧施工中。我们将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能够消除管网运行隐患，解决跑冒滴漏问题，用我们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地下管网改造一头连着城市安全，一头连着民生福祉。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布特哈路、中央南路、黎明山路、新桥西街等地的供热、供水、燃气管线的铺设，跑冒滴漏、雨水这个雨季的积水，然后供热不稳等民生痛点呢，也是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接下来，请听扎兰屯市的市民的采访录音。
7: 这段日子呢，城市改造施工，老百姓呢出门走路都不太方便，然后偶尔呢道路上也有尘土啊，也有噪音，但是呢那个多多少少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是我们老百姓心里都非常高兴，知道呢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因为政府改造环境呢，修路翻新都是那个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个建好以后呢，我们的路好走了，环境更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也舒服了，所以呢我们老百姓也非常愿意理解，也非常愿意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呢也盼望着早日完工，让我们老百姓住上环境更加美好更加优雅的家园。
1: 扎兰屯市也将会持续深化六张网建设落地，坚持呢建管并重，常态化去开展管网巡检维护，持续的完善地下基础设施体系，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以扎实的基建成果来夯实城市的发展根基，奋力的打造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0: 没错，老旧管网呢关系着居民的用水供暖方方面面，改造升级啊就是补齐了民生短板，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
1: 哎，是的，文明创城呢，其实就是要聚焦群众的需求，从细微处着手嘛，不断的来完善城市的功能，提升居住的品质。当然了，各地也在是用心用情的做好民生保障。
0: 没错，
1: 而素有这个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是的，今年呢也是早早开启了晋东的供暖保障工作。来听一下当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比如我刚刚测试的汽轮机震动、引风机震动、风扇末震动，这些都是电厂十分重要的设备。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我叫蔡果树，是根河光明热电公司的一名锅炉副司炉。

0: 对于根河来说呢，供暖真的是全年最重要的民生工作之一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提前部署、准时取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当地呢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了。
1: 没错，从南到北，从城区到牧区，咱们呼伦贝尔全域联动，实干为民，用一项项民生实事，一次次暖心的服务，持续擦亮文明城市的招牌，让文明新风浸润全城。
0: 哎，文明创建呢没有休止符，民生的幸福永远在路上。那下一步呢，我们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也将会持续的去深耕文明建设，抓实生态保护、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的各项工作，
1: 以文明润城，以暖心这个民生暖心，以生态赋能，持续绘就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美好画卷。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是白露，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呢也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哈。
1: 对，
0: 你像今天一下就降温了，那清晨的露水与雾气也是多发的，此时啊养生就尤为重要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学习一下白露是如何养生的呢。
2: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五个节气，这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重要节令。白露时节，暑气渐消，秋意渐浓，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已凝。那么白露时节该如何养生呢？一、饮食原则。一、滋阴润燥。针对白露时节的燥邪，饮食上应以滋阴润燥为主，多吃一些能够滋养肺阴、补充津液的食物，以缓解秋燥带来的阻滞，如银耳、梨、百合、山药等，以防秋燥耗伤津液和阳气。二、养健肺脾。肺与秋季相应，脾为后天之本，此时应注重养肺健脾，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可多食白色食物，如莲藕、白萝卜、芡实、白扁豆、薏仁等，以达到健脾利湿的功效。三、少辛增酸。秋季要少吃辛辣食物，如辣椒、花椒、生姜等，因为辛辣食物易助燥伤阴，可适当增加酸味食物的摄入，如山楂、葡萄、石榴等，酸味有收敛肺气的作用。二、起居养生。一、白露节气勿露身。白露过后，气温逐渐降低，一早一晚更添寒意，此时不宜秋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赤膊露体，就容易受凉，轻则易患感冒，重则易患肺疾。由于秋气主燥，燥易伤肺，如因着凉，则会出现肺疾、呼吸道疾病，如发热、咳嗽、支气管炎、肺炎等。若风邪侵袭筋骨，使经络受阻，可出现四肢痹症，所以白露不露应防秋寒。二、及时添加衣被。白露过后应撤销凉席，关上窗户，穿长袖衣入睡，将薄被备于床头，尤其是病老体弱者，更要注意随气温的变化加减衣物，还要注意脚部的保暖。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科学研究证实双脚受凉是引发感冒、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失眠的病症的元凶，因此对于北方人来说，尤其是耐寒力差的人，白露一过更要注意逐步保暖，以防寒邪侵袭。三、运动养生。秋季运动不宜过于剧烈，以防出汗过多，因为汗为心之液，过汗会耗伤阳气和精液，违背了秋收的养生原则，宜选择温和的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四、情志养生。秋对应五脏的肺，在情志上主悲，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凄凉忧郁的悲秋情绪，可以练习书法，听舒缓的音乐，多参加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登高望远，避开肃杀之气，使神志安宁，以顺应阳气的收敛。疾病预防，注意防过敏，警惕季节病。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如鼻腔疾病、哮喘和支气管病。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体质过敏而引发的上述疾病，在饮食调节上更要慎重。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者，平时应少吃或不吃海鲜及辛辣、酸咸、甘肥的食物，如带鱼、螃蟹、虾、韭菜、胡椒等，以免诱发疾病的发生。
3: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白露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 宁乡县志更记，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3: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4: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3: 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4: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所以说白露时节呀，这个养生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哈。
1: 哎，是的。
0: 那我们学习完了解完这个养生了，也说一说这个行车安全。
1: 嗯，
0: 你像今天雾这么大哈，
1: 嗯，
0: 这个入白露之后呢，这个雾气可能就多发了，路面呢也可能会湿滑，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1: 哎，是的。像这个多雾的天气呢，
0: 嗯，
1: 如果说您在这个山区啊或者是临水的路段去行驶的话呢，能见度可能会骤降。所以呢，出行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关注一下沿途的天气、路况的信息。如果呢途经雾区啊，请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严格的控速，保持车距，避免急刹。必要的时候呢，要驶入安全地带，等待雾散，防止湿滑。环打方向去稳行车。
0: 没错，这个秋季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对，
0: 路面刚刚也说了是很容易湿滑的，再加上清晨呢露水附着，这个轮胎的这个抓力地力哈就减弱了，
1: 对，
0: 稍有不慎便容易这个打滑。
1: 嗯，
0: 请提前呢也是检查好咱们这个车辆的胎压以及轮胎的磨损情况。经过你像桥面、弯道、坡道等容易这个滑路段呢，要减速慢行哈，避免急转弯和猛加速。
1: 对，到了这个秋天了嘛，所以呢，
0: 嗯，
1: 就有这个春困秋乏的这个说法哈，
0: 就特别不精神，特别想睡觉。
1: 是的，入秋之后呢，人体也是极易困倦。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请大家呢务必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哈，来防范一下疲劳驾驶的风险。
0: 嗯，
1: 那驾车出行呢，一定要牢记哈，白天连续驾车4小时，夜间连续驾车2小时，必须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0: 对，
1: 高速公路上呢行车可以参考逢三忌一的原则，在尚未感到疲惫和困意的时候呢，提前可以进入服务区呢休息调整。那如果说啊，咱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服务区比较少的时候呢，
0: 嗯，
1: 大家就要看见服务区及时的去休息了。
0: 对，而且呢，现在也是秋收的时节，
1: 哎，
0: 这个农机具呢也是这个很多的，货运车辆呢也是很多的，严禁这个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货混装以及无证驾驶。驾车时呢也是要保持安全车速的哈，留意路口以及周边的动态，途经这样村镇啊、岔口啊，要提前减速，主动礼让，确保平安秋收。
1: 哎，到了我市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啊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明显能见度降低的这个路段，
0: 嗯，
1: 有一些团雾，路面呢会有潮湿湿滑的情况。而且呢像是这个我们现在呢也是秋季旅游和秋收打草的这个叠加时段，所以呢像景区自驾的车流集中，牧草转运呢，农机车辆呢也是增多啊，牧区的行人啊、牲畜横穿道路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

0: 是提醒所有的这个驾驶朋友，雾天出行务必提高警惕，安全文明驾驶。
1: 那这个雾天行车其实也是要规范使用灯光的哈，有的人就说，哎，我就一下就慌了，看不清路，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及时开启这个雾灯、示廓灯、近光灯，严禁使用这个远光灯哈。能见度较差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提升这个车辆的辨识度。
0: 嗯，所以呢，这个雾天行车啊，以及这个湿滑的天气行车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一定要减速慢行，再有呢，一定要把这个亮尾灯呢打开啊，这是我们的交通安全三宝。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呢，已经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广播连续剧《热土》，根据改革先锋陈日新的真实事迹创作，仅以此剧献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总策划江四清、吴秀玲，总监制彭燕、李润君，策划刘小衍，监制王产，编剧常小华、杨璐、费烈，导演蒋梅、王国瑞，责任编辑杨文、管学峰、李文义，
1: 统筹马若恒、
0: 方佩东、王燕、李静杰，音乐左派，领衔主演曲靖国、廖京。第三集。
2: 妈，爸咋还不来呀？
3: 展琪呀，这孩子你露点小模样，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
2: 妈，眼看婚礼马上举行了，可是我爸还是没来。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啊，不是天天说最爱我，我真怀疑他真的爱过谁，也包括妈妈你。
3: 孩子呀，你可不敢这么说你爸啊。我俩21岁就结婚，到现在都30多年了。我看中你爸爸的是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事业上遇到万难呐，那都不回头的。你看他对同事那都是热心热肠，对自己的女儿，你说她能有二心？
2: 可是，
3: 孩子呀，眼下呀，安宁煤矿开工在即，这准是矿上又有啥急事给绊住了。
2: 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着，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奶奶，中午回家给她热饭洗涮，管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生活。好像这个家就是你一个人的。妈，你真的就心甘情愿啊？
3: 孩子，为了你爸爸他能安心的工作，我真的真的是心甘情愿。你爸他是干大事的人，这一辈子都扑在事业上，我要是能把家管好，替他分担，让他心静，那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呀。
2: 哼，又唱高调。
3: 是啥高调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哎呀，这好日子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总得有人要拼命的干，大家才能有好光景啊，你说对不对？
2: 你对爸爸好没得说，

0: 那他又是咋对你的？家没搬过来的时候，你去矿上看他，连矿上的宾馆爸爸都不让你住。我在矿里上班，周末回家，哎，我坐坐他的顺风车都不行。
1: 哎呀，这是避嫌呐，省得人说三道四。孩子呀，矿上投了6亿美金，你爸爸他没往自己兜里装一分钱，咱们呀得理解他。矿大人多，带头人干干净净，说话呀才腰杆直硬气。
0: 妈，你老是替爸爸辩护。
1: 哎呀，孩子。
2: 姐。
0: 哎，
2: 哎，站起。
0: 舅舅，你来啦。啊哈
2: 哈，哎呀，参加我大外甥女的新婚典礼嘛，我哪能不来呀？有，你瞧瞧，哎呀，这穿上这婚纱，哎呦，我们的琪儿就像个仙女。
0: 哎呀，舅舅，
2: 哎，好看，
1: 盛浩，盛浩啊，盛浩，今天你不是当班吗？
2: 哎呀，我跟工友换了个班，是姐夫派我来的。
1: 是啊，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战旗和李尚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2: 哎，姐，我给主持人送录音带去。
1: 哎，啥录音带呀？
2: 哎呀，我姐夫让我给送的，说是要在婚礼上播放。
3: 各位来宾，新娘战旗的父亲，也就是咱安宁矿战总，因公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但是他为新人特意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最爱的小女儿战旗和李尚举行婚礼，我作为父亲依然像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一样没能赶到现场，非常愧疚，但是我很自豪，孩子们在母亲悉心教导下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战旗啊，爸爸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是，女儿，对不起，这么重要值得庆祝的时刻，爸爸不在你身边，但是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爸爸希望你们小夫妻要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咱们安宁矿中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人。最后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5: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6: 说得好。爸爸，
7: 安静一下啊！安宁矿生活区绿化建设动员会现在开始了，我们请战总给我们讲话。
4: 同志们，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堆堆黑坑坑。行业内都叫咱们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试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带着个新字儿。过去啊，矿山建设只抓生产不顾生活，这老旧模式必须废除。我们不仅要向发达国家煤矿的先进生产建设模式看齐，还要跟进生活建设的优化模式，先有人的幸福生活，后有煤的高效产出。今天啊，带大家来矿上生活区的最高点1100米处开个现场会。哎，大志啊，
8: 哎，
4: 生活服务公司还有农林办的同志们都来了吧？
8: 战总，

0: 生活服务公司全体员工就位，等待指示。啊，同志们，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到大，一出家门，最先看到的是啥呀？
1: 黄土高坡。
0: 对，哎，我喜欢那首歌。我家住。

0: 今呢，沉睡千百年的黄土高原要被安宁煤矿人唤醒了，让它成为国家建设的新能源、新动力，成为一片沸腾的热土。同志们，有诗人形容咱晋西北：风卷黄土漫荒原，塞外人家几时欢，缕缕炊烟飞无影，留得寂寞半人间。大家说说，咱们这儿除了终年刮大风，沙子漫天飞，还有甚？
1: 哎呀，詹总，在咱山西老矿区还有更厉害的。
2: 更厉害的？上了。哎，
1: 老同事都亲眼所见嘛。啊，运煤的汽车火车就从咱房前屋后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啊，储煤库与家属房子挨着，那家里窗台、学校课桌、商店柜台，就没一处不是黑的。那煤沫子像空气一样跟着咱，男人连白衬衫都不敢穿，更别提女人穿裙子了吧。
3: 那个真是两眼一抹黑呀，一生都是黑呀，
4: 处处都是黑。
0: 大家说的没错啊，随着露天采矿，大面积裸露土地会不断出现，随之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从建矿起，我们就要坚持边开采边复垦，开采后把矿坑填平并恢复原有植被，让采掘后的矿山在最短时间内重披绿装，务必要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和安全。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5: 不一样的安宁矿，不一样的光复新生活。
0: 大志，带你的人到林业部门找专家咨询，看看黄土地种什么树、什么草好，要优中选优。
1: 张总，我已经跟专家联系过了，他们说安宁年平均气温还不到七度，风沙大，降雨少，土地贫瘠，保水率低，种树要种像云山那样的抗旱品种，还要草树兼顾，种牧草，要建设矿上的锦绣花园，得搞温室大棚，培育各种花草树苗，这样就能保障整个矿山生活区和开采区的绿化。
0: 好，就按专家建议做，等正式投产后，每生产一吨煤就提取相应的资金用于土地复垦。不论煤炭市场形势如何，土地复垦资金都一定要有保障。
1: 明白。
0: 总之啊，同志们，煤炭开采与生态环保要并重，我就要求三点：一是覆土造田，二是植被恢复，还绿于这片古老的山川大地；三是即使开采煤炭，也要让煤田变林海，让我们这儿的人呢、啊，都能穿着白衬衫、浅花裙子，招摇过市。
5: 好。
0: 国家住在荒土。

0: 哎呀，这每天吃个午饭，就得走出3里多地去。
1: 就是啊，从洗煤场出来，吃完饭再回到工地，这点饭也就消化完了。怪不得我这肚子老咕噜咕噜的呢。哎。

0: 着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哎，大家好。
2: 是安德鲁经理。
3: 哎，你好。
4: 哎，他现在中文说的可以啊。
2: 凑合，能听懂。
1: Hello。看着大家一起吃饭
5: 很香。
1: Yes, yes, 很香。我能尝尝吗？
3: 哎，可以。来，给安德鲁经理饼和这个牛肉萝卜汤，您尝尝。怎么样？
1: 味道很特别。
6: 是鲜。
3: 鲜。
1: 其实我不是想吃饭。是见你们每天走很远的路去吃午饭，为什么你们不开车？
3: 开车？
7: 安德罗先生，我们原来都是农民，这哪个会开车呀？
1: 开车美国人都会，好学。
5: 真的？谁教我们开呀？
8: 就是啊，
1: 我。请上我的车，我来当师。
5: 师傅。
1: Yes， 三分钟。You can in， 三分钟。
4: 啊，明白。安德鲁先生说呀，开车去吃饭就三分钟，对吧
1: ？Yes， 聪明。来，先上，谁先上来？
3: 我先上来。
4: 那我就在后座看看。
1: 对。就这样，握住啊，眼睛向前看，哎，打开这里，
3: 这儿是吧
1: ？Yes，脚放在这里，哎，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Good， 手推上去，哎 ，Yes， 脚慢慢地抬起，
3: 哎，神了啊！我把车开走了，
1: Yes, you see， 就这样简，
7: 简单。
1: Yes， 你开车很有天赋，你们都可以学开小车，还有学开大矿车，矿上需要你们。
5: 好，我们一定学，
3: 一定学。
8: 对对对，这开车也简单啊。哎，
5: 安德鲁经理，我读过您的《美国选矿学》，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休了，怎么？
1: 听说安宁矿要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洗煤厂，我必须来参与其中。
0: 安德鲁先生。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的民歌，你听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1: Beautiful，
5: 先生，这可是纯粹的山西民歌。
0: 安德鲁先生，我教你唱两句，你听好啊。哥哥你走西口。
1: 哥哥，你走西口啊！学不会了，学不会了。不过，我虽然学不会你们的歌，但你们一定会学会开车。我祝愿你们，过了不久，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唱歌。
9: 一定会的。
10: 看看，我最喜欢的安宁矿洗煤厂。

0: 看到安宁煤矿开工，看到我最爱的中国朋友们就死而无憾了。
1: 安德鲁先生，
2: 安德鲁先生，
0: 怎么都哭什么？这个不像个煤矿工人啊，对吗？
1: 您不也掉眼泪了吗
0: ？I guess so。说点高兴的事情吧。
3: 嗯。
0: 还记得那首歌《走西口》？Come on, you know the one. Sing, please。再唱一次，好吗？

0: 春生，
1: 哎，
0: 液压铲调试的怎么样啊？明天上午举行安宁煤矿开工典礼，这第一铲土十分重要。
1: 是啊，战总，这台进口液压铲啊，要开到典礼现场啊，本应由德国厂家负责的，但眼下咱们这条沟啊，10米宽10米深，厂家怕这个重300吨的大家伙现在沟里上不来呀，所以
0: 没有所以，只有必须，要保证第一铲的顺顺当当。
1: 是，
0: 听说有个在美国培训班考试第一名的铲车司机，叫什么？
1: 啊，王天，哎，他在呢，王天，王天过来一下。
2: 哎，张总，
0: 王天，
2: 哎，
0: 外国人不敢开铲车过沟，你行吗？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沟底下，得先填土压实垫高，让沟坡够45度再开，可以试试。
0: 王天啊，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大项目的开工典礼，副总理和美国哈默董事长要亲自剪彩，责任重大，不能试试，是要拿出中国人永不服输的劲头，一定干好。
2: 好，我能开。那个推土机压路机在前啊，我在后，大家都上车。
3: 好嘞，
4: 好嘞，
5: 好嘞，
6: 上车了，
7: 好嘞。
1: 王天，看着我呀，哎，往左一点，对对对，再往左一点，好好
2: 好好好，哎，那边再压实啊，要够我铲车的宽度，哎，对对对对对，再宽点。
1: 战总，凭王天的工作经验和责任心啊，他准能把液压铲车开到咱们的典礼现场。
0: 春生，过了这条沟，就是过了咱安宁矿开工典礼的最后一道坎儿。咱们

1987年，安泰铺露天煤矿正式投产。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1989年1月5日，朔州市正式建立。1991年，哈默董事长离世，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作，安泰铺露天煤矿由中方独立经营。30多年过去，安泰铺露天煤矿依然引领着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土地覆垦面积6万亩，露天矿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达95%。2020年，安泰铺露天煤矿又建立了国内首个智慧矿山开发测试基地，成为了我国探索矿山无人化、智能化的试验田。2018年12月18日，我们的故事原型平硕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日新，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是获此殊荣的唯一煤炭人。这一殊荣是对平硕公司努力践行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平硕事业的拓荒者们的历史功勋，将成为共和国煤炭事业的深刻记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三集，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刚，音响效果王子琪，剧中人物占心由曲靖国演播，盛兰由廖京演播，盛浩由张瑶涵演播，战旗由武凤春演播，由慧龙演播，何明由任杰演播，戴伟由高峰演播，主任由万丽演播，张子琪由崔晨霄演播，黄天由吴浩演播。由山西广播电视台朔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制作出品。

0: 中，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2001年的夏天啊，几个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学生组了一支乐队，用家乡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为它命名。他们唱蒙古语民歌，也唱流行摇滚。他们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鸿雁》，也把电音融进了草原的旋律。20多年过去了，额尔古纳乐队从校园乐队成长为蒙古族流行乐队的领军标志。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走进额尔古纳乐队的音乐世界。那里有白云和星空，有童年的记忆，也有永远唱不完的草原。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白云诗，这首歌的歌词不算长，却把草原的辽阔、长调的韵味和游子的乡愁都装进去了。有网友听完后写啊，夜夜梦回蒙古高原，竟勾出我的两滴老泪。歌里边唱的是草原儿女共同的心事，走得再远也走不出那片高原。

额尔古纳河是蒙古族的母亲河，也是这支乐队名字的来处。一首《星空下的额尔古纳》是由田旭东作词，刘红作曲。歌名本身呢，就像是一幅画，星空下的河流辽阔而宁静。乐队在介绍里写过，额尔古纳河远古苍茫的流水声呼唤着我们本应拥有的温暖和笑脸。这首歌是他们对故乡最温柔的告白。

当马头琴响起，就把心交给草原，明快鲜活的曲调唱进纳达姆的环城，蓝天为幕，碧草为毯，篝火闪闪，牧歌浩荡，我们把烦恼丢进风里，感受着草原独有的热烈与浪漫。一起来听这首啊元气满满的草原之歌啊，非常好听的一首牧人浪漫曲。

来过那达慕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欢快欢腾啊，而且还有草原人民的热情。所以呢，这首歌也正体现了那达慕的那种火热感。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往生的》。

辽阔的草原之上啊，马头琴声声婉转，诉说着草原独有的深情与思念。所以呢，这首马头琴恋曲啊，它悠扬的旋律裹挟着草原的晚风，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很欢快。那说到草原，不得不提到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唱起草原的歌》。唱起草原的歌，当你听到之后，就会有一种想走进草原的欲望。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呼伦贝尔。2010年的时候，

尔古纳乐队发行了这一首啊双语专辑里的唱起草原的歌，同名主打歌后来也是成为了草原旅游季最红的宣传曲，让更多人因为一首歌走进草原，爱上草原。唱起草原的歌，心胸会变宽阔，这句话大概就是额尔古纳乐队最想说的话。

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额尔古纳乐队啊，用20多年的时间把草原唱进了无数人的耳朵和心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1: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呢，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呼伦贝尔展区呢也凭借一批原创文创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1: 展区内的原创羊毛毡文创矩阵戏精十足，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从散发着柔和光晕的草原小夜灯，色彩诱人的毛毡甜甜圈，到充满童趣的毛毡旋转木马，精致微缩的迷你手作蒙古包，这些将游牧文化融入日常的文创好物引得众多的年轻游客驻足挑选，爱不释手。
0: 另一边的植鞣皮革雕画同样是人气爆棚，匠人们呢以创新工艺将粗犷的阴山岩画复刻于温润的皮革之上，古韵与新潮碰撞出了独特的魅力。现场咨询与下单声也是此起彼伏，火爆氛围持续升温。
1: 首次亮相文博会的额尔古纳四季香氛意外成为全场的人气黑马，这款香氛巧妙融入了呼伦贝尔市的自然元素，以四季流转与花草树木命名，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清风与花海装进了瓶中。
0: 不少游客呢被这些独特的嗅觉名片所吸引，纷纷拿起了香水瓶细细的来轻闻，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自然的那种清新和治愈。现场好评如潮，大家争相下单，只为把这份专属于草原记忆带回家。
1: 守正方能创新，初心方能出彩，呼伦贝尔市在推动文化产业体制增效的同时，贴合青年审美，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呼伦贝尔市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闫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点外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你比如说点下了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必选品。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店家里面去选这个必选品之后，才能够付款，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外卖拿回家吃。
1: 没错。
0: 对，但是说到这个必选品的问题啊，你看最近呢，这个来自广州的黄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的时候，这个页面就提示了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加购一份1元的环保餐盒才能够付款。然后黄女士也觉得哈，你看这个环保餐盒嘛，1块钱就付了呗，是不是？但是呢，她添加了餐盒之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就发现了又被收取了4.7元的打包费。所以说黄女士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打包费怎么能够重复收取呢？
1: 对，而且她这加起来一共收了相当于5.7元的打包费哈。
0: 对，
1: 她说我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开盒这个包装盒之后啊，发现只留着一个塑料袋儿。这就是5.7元的打包费，其实就是个塑料袋儿哈。是，其实在咱们这儿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闫哲哥是不是经常点外卖啊？
0: 有的时候点那个，你比如说烧烤之类的吧。
1: 啊，对，
0: 它就有这个必选品，但是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你点这个位必选品之后吧，那基本上那钱数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对，然后咱们这儿尤其是到冬天，因为特别冷嘛，好多商家都是要求你必须点这个保温袋的，
0: 保温袋
1: 可能收取1块钱啊，或者是有的贵点的，就是1.5元、2块钱这样。但是它肯定会有保温包装，是吧？
0: 但它这个5块钱左右就有点儿，
1: 对，有点贵了哈
0: 。
1: 所以说收到外卖的黄女士就感到疑惑，随即呢就向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客服联系了商家，但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他这打包费收的是手工费吗？就是他这塑料袋也太值钱了，让我觉得他这是收了个这个手工费，因为给你打包了，是吧？黄女士呢就进一步表达了不满。没多久呢，平台的业务经理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呢也接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呢，认真的程度都放哪儿的呢？就
1: 放
0: 好
1: 吃
0: 的。
1: 对，
0: 而且呢，大家吧，你比如说那个必选品那儿，其实它标明的是1块钱，是吧？然后呢，可能就觉着那就是1块呗。然后下单的时候呢，也不仔细瞅。
1: 结算的时候发现还有。
0: 对，结算的时候还有，他也没仔细看。
1: 对，
0: 基本上就给付款了。
1: 没错。
0: 你看，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女士下单麻辣烫的时候也发现，选定辣度之后，这个打包费竟从1元涨到3元。他是加了2块钱的辣椒，
1: 对，现在什么都要收钱了。
0: 辣度标价呢，明明是0元哈，但是加购之后呢，总价就会悄悄的上涨，很有迷惑性。
1: 没错，商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打包费呢，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
0: 对，
1: 这不是王女士第一次遇到打包费刺客了。她回忆称呢，有一次在线上点米线，米线店的荷包蛋呢，标价是0.9元，就是9毛钱哈。
0: 对，
1: 老板呢就将其直接加进米线里，却要额外收。取5毛钱的打包费。朋友聚餐下单烧烤的时候呢，每点一份的这个菜品都会被多收一份打包费。就是你点一份牛肉串，他要你一份
0: 打
1: 包
0: 费；
1: 你点一份这个烤肠，他又要一份打包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总价90多块钱的烧烤呢，打包费就将近20元。
0: 对呀，你看还有啊，你像买7个馒头被收7元打包费。哎呀，这馒头也挺贵的啊。
1: 是啊。
0: 然后呢，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元打包费，我都不要米饭了，你还给我什么打包费呢？
1: 对呀，
0: 你看在社交平台上呢，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呢还真不在少数，主要涉及呢价格偏高、强制收费、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呢却不提供服务等等等等。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儿。你去有些饭店吃饭的时候，这是之前啊，那叫什么开瓶费。
1: 就是他给你开这个开酒的时候，他收取服务费，是吧？
0: 对对，就类似于这种。
1: 以后咱们都得注意点哈，尤其是这个点外卖。以前我也真不仔细看
0: 啊，对，很多人不仔细看，
1: 就像你说的，只看这个点自己点什么吃的啦，想吃什么哈，然后到最后一结账，基本上不看这个单子。
0: 对呀，
1: 这个提醒我们哈，就是以后呢，仔细一点哈，
0: 仔细一点，
1: 不管是1块钱还是5毛钱，
0: 对，就有的时候吧，他给你加收了2-3块钱、3-4块钱。你自己不在意，但是你想一想，他每天出货量是多少？
1: 对，
0: 一个人多收你个3-5块钱，是不是？他每天如果卖100单的话呢？
1: 没错，
0: 你想想这个。
2: 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低了，
1: 是的，
2: 是不是？
1: 哎，也有商家呢表达了委屈，将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等。但是黄女士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哈：商家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就理应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
2: 对，
1: 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
0: 对，你比如说你卖那一盘菜哈，
1: 嗯，
0: 比如说叫土豆丝儿吧，这个你在那个店里面的这个清单上标明的是6块钱，
1: 哎，
0: 其实这是吸引消费者吧，大家可能觉得哇这菜真便宜，
1: 是的，
0: 是，那你把那个剩下的钱你都加到打包费里面了，你说那个消费者他能乐意吗？
1: 然后最后呢又花了10几块钱，这样的话大家也会想觉得不值得，是不是？
0: 对呀，所以说你那个菜吧，你除了平台呀你自己的这个成本之外，你就把它实实在在的明码标价不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商家这种花式的收费打包哈，然后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另外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等方面的一些规定。
1: 哎，如果说你这个打包非常这个麻烦，或者是说你这个打包的这个材料特别好哈，
0: 对，
1: 哎，有一些外卖包装盒好像真是挺好的。
0: 哎，我见过那个好的，
1: 是吧？
0: 比如说那个吃鱼生的人，
1: 嗯，
0: 他点那种鱼生，哎，里边又有冰块又有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要是像这样，人家收你个这个2块钱，是吧？你还挺合理的。
0: 对，你给我点个土豆丝儿，
1: 对，然后
0: 你收我5块，
1: 你整个塑料袋儿，
0: 是吧？我5块钱买多少土豆？
1: 就是的。哎，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艳平表示，外卖打包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权呢，并非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0: 对，
1: 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与服务内容相匹配、计价标准事先充分明示3项基本原则。
0: 对，这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叫明码标价。
1: 没错，
0: 你提供什么服务、用什么东西都给我标出来。
1: 哎，你得实至名归的，是吧？
0: 对，消费者看着才那个明白嘛，是不是？同时呢，这个相关专业人士也建议说，消费者遇到不合理的收费现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要保存订单页面的截图、支付凭证等等材料，你一定要保存好。就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些事儿，我平时点外卖，我怎么就能碰到呢？不可能。
1: 对。
0: 这个吧，
1: 说不好，
0: 是绝对的。
1: 哎，是啊，
0: 对对对。如果说与商家沟通无果之后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监管部门呢，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的规则指引，明确相关的标准。商家呢，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渠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哎呀，就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吧，真的有的时候不想做饭，那就点外卖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平时点外卖的那个比重吧，它其实比自己做饭的比重要高。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你不可能说你就永远碰不上。一旦碰上了之后，咱们刚才说了，你要保存那个截图啊、支付凭证啊等等的，是不是？
1: 对，哎，拍好照片。
0: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你看我就点这一份什么什么盖饭啊等等，10几块、20块钱，算了算了，就那样吧，是不是？也别这样，咱们不要因为钱数少，然后就助长那个不良商家的这个
1: 行为哈，
0: 没错。你看呢，针对包装这方面的事儿吧，你看北京就出台了一个有关于外卖包装的新规。咱们来关注第二条，为您带来，你看外卖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一个大命题。那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外卖行业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

0: 热的东西烫过之后，其实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1: 是的，哎，这叫什么？那个塑化剂那种东西，是不是？
0: 叫什么微塑料？
1: 哦，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塑料袋上面有字儿吗？不是，
1: 嗯，
0: 什么环保包装啊，
1: 都被给烫的这个开始往下掉了，是不是？
0: 你把那个外卖袋拿回来之后，你放你自己家桌子上，然后呢，你稍微等一会儿，就是那个外卖不是比较热吗？
1: 是的，
0: 你再拿起来。那个字儿就能印在你们家桌子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要是吃到这个嘴里，它肯定是有毒的。
0: 对呀、啊，就是哪天那个商家忘了之后，把那塑料袋弄反了，那个字儿朝里边儿，那可就悬了，
1: 坏菜了。
0: 对，其实呢，在检疫包装方面呢，这个指南呢，对于不同餐品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啊，汤水类的啦，包子啦等等。你看啊，这个包子、饼类，那就可以采取袋儿包装啊。
1: 嗯，
0: 你看汉堡啊、三明治啊、热狗等等吧，这些就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像这个披萨呀、蛋糕啊，推荐使用纸餐盒。然后炒菜、盖饭等等呢，选用带盖儿、无密封设计的这种包装。另外，烧烤类呢，可以采用铝箔直接来包装，并且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这种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就应该使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像饺子、寿司，这就可以采用分格设计的包装。
1: 哎，其实这个分类很具体了，很详细了哈。
0: 对，
1: 哎，因为现在这些外卖的这个商家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也好，他对于这类的东西好像都挺这个随心所欲的哈。
0: 是，自己想咋包就咋包。
1: 对，有些商家可能特别在意这个包装，于是他就可能有一点这个稍微有点过度包装了哈。
0: 对对对，
1: 他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密封。对，然后有些商家他不在意这个，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塑料袋儿给你装个麻辣烫。
0: 啊，全是塑料袋，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相关的指南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外卖人员也应该仔细的了解了解哈，
0: 哎，
1: 做出一些改变哈。
0: 嗯，
1: 哎，那在密封包装这方面呢，指南也明确，对于常温低温的冰品啊，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的这个缠绕膜封口。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汤汤水水水的这类东西
0: 怕漏吗？
1: 对，你要不用这个塑料缠一圈，就怕它漏出来。
0: 对，有的时候啊，外卖小哥呢，他在骑这个骑行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对，他就你也避免不了就踩一脚刹车呀，
1: 哎，一个拐弯 啊，是，
0: 对呀，
1: 啊，
0: 那个道路不平啊，来回这个颠呐，啊，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很有可能就汤水就出去了。
1: 没错，哎，但是就说了这个不是必要的情况下哈，也可以不进行这个封口哈。
0: 对，
1: 那如果这个高温餐品如果真的需要封口，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的这个封边缠绕膜。
0: 啊，
1: 嗯，
0: 对。
1: 饮品包装呢，则建议根据温度来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这样也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0: 就有的包装吧，你比如说咱们在家还好一点，
1: 嗯，
0: 家里面因为工具比较全嘛，
1: 对，
0: 什么剪子啊、刀啊什么什么的刀具都有。
1: 是，
0: 你说如果我在外边，你比如说加班，
1: 哎，
0: 是吧，
1: 你想点个外卖，
0: 我点个外卖，嗯，手里没那些趁手的兵器，
1: 然后他又整的
0: 你左一层右一层，
1: 对，
0: 我拆都费事
1: 儿，哎，都不着急哈，半天吃不到嘴里。
0: 对呀，啊，有的时候呢就暴力的去弄，结果把那个汤水崩到哪儿都是。
1: 确实是。
0: 对，另外呢就是四大核心原则，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比如说构建绿色包装体系，这个指南也是确立了外卖绿色包装的四大核心原则，也为商户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
1: 首先就是安全性方面哈，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
0: 嗯，
1: 哎，要求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这种包装材料。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塑料袋，
0: 那个字儿都能掉，
1: 它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标准。是不 是并且推荐呢使用开启之后就无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
0: 对，
1: 确保餐品在配送过程中的安全与卫生。
0: 对，另外呢就是减量化方面呢，就直击了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等等方面的一些痛点。那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呢也建议避免功能的多余，比如说呢这个无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们就没必要使用那种无纺布袋了。
1: 没错，就像是夏天呐，或者是人家不那么冷的地方哈，你就不用使用这些东西了。
0: 对，
1: 哎，易回收方面呢，也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
0: 嗯，
1: 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者是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0: 对，重复使用这一方面呢，就是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如果说作为家用储物盒啊，这也可以的。 的。另外呢，就是延长包装的生命周期，实现重复利用，这一点确实挺好。
1: 是的，
0: 有的那个包装盒挺精美的哈。
1: 哎，挺好的，咱们就可以

0: 留一留，重复利用哈。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像咱们花钱买的，你都已经是加价买回来的这个包装盒哈。
1: 哎，我以前呢刷那个视频，看到有些人点外卖吧，就点那个坛装的东西，
0: 嗯，
1: 确实是真坛儿。
0: 是，
1: 对，就是那个瓷罐子、
0: 砂锅那种东西，
1: 挺好的东西。而且有的商家给那勺吧，
0: 嗯，
1: 它也是那种很好的勺。
0: 是的，
1: 哎，
0: 那像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就可以重复
1: 利用
0: 哈。
1: 对，
0: 没错。哎，作为全国首个外卖餐饮行业商户端绿色包装指南，此次标准实施呢，将推动外卖餐盒减量化和包装循环再利用，
1: 嗯，
0: 有效减少外卖垃圾产生，引导行业践行节约理念，促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
1: 对，咱们说了两条，这都是规范外卖行业的一些规定哈。
0: 嗯，
1: 实际上呢，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呢，很多老板呢，其实怎么说呢，
0: 也有话想说。
1: 有了外卖之后吧，他们内心真的是被欺负得够呛。
0: 对，
1: 咱们今天为您说，这个第三条呢，就是规范点外卖的人的。
0: 嗯，
1: 哎，你看呢，近日在贵州的翁安，一位饭店女老板，她发现了一个事儿，一名顾客呀，就经常点他们家的外卖，但是几乎每一次呢，都找各种理由申请退款。这个老板呢，就发现了一些端倪了，然后一气之下，他就顺着地址找上门了，却发现呢，对方网上申请正退款呢，实际呢却把东西都吃没了，
0: 哎，
1: 就搁那喵的嘴呢，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警告对方之后呢，这个老板就把那个餐费啊霸气的拿回来了。
0: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有一次说的这个事儿哈，是说那个榴莲，
1: 榴莲吗？
0: 网购榴莲，然后这个商家
1: 退货，
0: 对对对，因为商家对自己的这个榴莲太有信心了，于是他不远万里去他家找他了，是不是？
1: 你看哈，如果说这个咱们外卖行业对自己的产品都很有信心，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女老板一样，
0: 对，
1: 我家的外卖肯定没问题。
0: 是啊，
1: 你每次都退款，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0: 所以我去找你看看，
1: 我去找你，我看你到底干嘛呢？
0: 对。哎，这个女老板李女士呢，就声称这个客户不是第一次订餐，之前呢就以有异物和少餐为由仅退款。起初她还没太在意，不仅退款了，还提醒对方要谨慎点餐。
1: 嗯，
0: 而这次呢，对方又点了烤鱼，李女士怕对方不满意，还送了十几串烤串。结果对方呢，非但不领情，还以漏洒为由再次退货。这下她就再也忍不了了，直接上门讨说法。
1: 对，也就是说呢，每次她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吧？她找上门之后呢，对方都已经就吃的差不多了，那也像我说的一样，搁那儿吧嗒嘴呢，
0: 是的，
1: 然后呢就点退款呢。
0: 嗯，
1: 李女士并没有报警把事情闹大，只是警告了对方，然后呢通过平台申诉，她把自己该得的钱就给要了回来。
0: 哎，她进去一看哈，这个烤鱼就剩那个刺儿了，
1: 就剩刺，也没准把刺儿都吃了呢。
0: 是不是？哎，不难看出呢，这个顾客的退款理由啊，是从有异物到少餐再到漏洒，换着花样来，说明呢他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摸透了平台的规则。
1: 对，
0: 很多外卖平台为了留住用户，退款流程设计的就极度的偏向买家，只要理由沾边，系统就自动通过。
1: 对，
0: 哎，商家申诉呢反而就费劲了。
1: 对对对，
0: 这就像之前就也有这个女装市场也有这样的事儿哈。
1: 哎，
0: 就是女生买了衣服之后，你可能穿了这个七天或者是这个穿了几天哈，
1: 你说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0: 对，然后擦边儿，就是吧，就是在这个七天这个左右的时候，然后
1: 穿到第六天，
0: 给你退货，
1: 我就给退了。
0: 对，然后很多平台呢就是这样的，比较偏向买家嘛，就是觉得，只要你这个理由差不多，就给你通过了。但是人家商家拿回来一看，你看你都穿脏了，或者是你都沾上什么东西了哈，人家申诉起来又很费劲。
1: 这个吧，衣服还好说一点，
0: 对，
1: 那吃的这个东西，你说咋办呢？
0: 更是没办法了哈，
1: 那边都进肚了，是吧？
0: 所以说这就等于变相鼓励了一种占便宜的行为逻辑。
1: 对，
0: 哎，大家就想哈，反正试试又不亏，万一成了呢，成本几乎为零。
1: 对，更何况这个女士好像成了好几次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她这个占便宜的这个想法，就比较强烈了哈。
1: 这个想法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然后李女士呢，之前几次痛痛快快的就给她退了。其实呢，也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吧。她会想的，你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几顿饭钱嘛，咱们也犯不上跟谁置气。但问题是呢，就这种忍让吧，并不会换来感激，就只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这家店真好欺负。
0: 是的，
1: 我下次还吃他们家的，
0: 对，还点他家，
1: 我吃完了还退。退完了以后，你看，乖乖的把钱给我，
0: 你看我又白吃了一顿，
1: 每次都白吃。

0: 是吧？所以说呢，就像你在一家店里哈，你看连续三次吃出异物，正常人的话呢，其实早就不点他们家东西了，
1: 肯定的。
0: 哎，然后你还接着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饭店老板他也不傻，是吧？
1: 对呀，
0: 这就不合常理了嘛。所以说，常理之外的话，那就是他故意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就想你正常，你要是吃出个什么啊苍蝇蚊子，然后吃出什么这个头发丝儿
0: ，
1: 肯定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吃他家了。
0: 对呀，我肯定不点他们家的。
1: 对呀，甚至可能都会告诉亲朋好友别吃他家。
0: 而且哪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啊？基本上一次点完了之后呢，第二次都不太会点了。
1: 没错，所以说李女士这趟门呢上的也非常的值得哈，
0: 哎。
1: 她不光要回了自己的钱，还给那位惯犯提了个醒。
0: 嗯，
1: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天衣无缝的便宜可占，你以为算计的是平台，坑的是商家，其实最后砸的是自己那点信用。
0: 哎，你说能不能把这种信用也纳入到
1: 这个后台计算里面哈，然后给你拉黑，
0: 对对对，
1: 以后不让你点外卖了。
0: 哎，你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以后那个外卖平台吧，不管是什么外卖平台，都把你那个账号、你的身份证给你拉黑了。
1: 对，不让你点外卖，
0: 再也点不了外卖了。就以前咱们说过那个坐车的事儿，是吧？
1: 对，那个打不了车了，
0: 以后再也打不了车了。你说值不值得是吧？
1: 嗯，
0: 来，咱们再看看哈，这个江西南昌也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意敲诈案。这个怎么回事呢？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呢在五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他们干嘛呢？收到饮品之后啊，会撕开封膜口，然后呢投放，你比如说头发呀、苍蝇啊等等的异物，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个口呢重新给封上。
1: 哎呦，
0: 随后呢就以这个饮品存在异物为由，他就会向门店勒索赔偿。
1: 真是啥人都有啊，
0: 真的。
1: 哎，之前我也看到过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他恶意投放的是这个钢丝球
0: 哦，
1: 哎，然后结果他那个人家商家也非常理
0: 直气壮，我家没钢丝球，
1: 对，他说我家压根不用这个东西，
0: 就是
1: 都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其实商家呢还是得有信心哈，
0: 对，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嘛。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跟他们这种人叫板儿啊。
0: 对，
1: 哎，这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人呢，四天之内他连续作案五起，其中三次敲诈既遂。哎，随后呢，当地警方就以敲诈勒索罪对两名涉案人员依法刑事立案。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0: 对，其实呢，客观而言的话呢，餐饮行业呢，面对消费纠纷基数比较庞大，门店经营者呢，往往都会抱着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
1: 对，
0: 遇到索赔投诉的话呢，首选的他们就是花钱消灾。
1: 嗯，
0: 这种心态呢正是恶性索赔能够屡屡得手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哎，尤其是这个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的这种门店，肯定不想跟你纠缠，
0: 他也没时间呢。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去那个蜜雪冰城，你会看到那里边的那个服务人员呢忙得不亦乐乎的。
1: 没错，这忙的哪有时间跟你这在这
0: 儿
1: 掰扯这事儿哈，肯定就想你要多少钱，你就是要是少的话哈，
0: 要不给你退了，
1: 哎，给你得了算了是吧。据这个本案的门店负责人郑先生透露呢，也是此次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0: 对，
1: 周边的门店也已经有多起性质相近的恶意索赔事件，正是这种怕麻烦怕舆情的退让，让不法分子得到了反复收割。
0: 对，但是呢，本案当中门店老板呢没有选择私下妥协，而是在发现疑点之后就第一时间联系周边的门店确认这种情况，并且同步上报报警。从报警到刑事立案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俩人给揪出来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背后离不开企业总部与门店的协同响应，包括咱们这个民警的这个办事利落哈。
1: 没错，蜜雪冰城方面的事后呢也有向各门店发出提示，对于正常消费诉求及时响应妥善解决，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的情形，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同步至经营顾问公司呢，将联动各部门协同处置。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你看哈，总部呢不仅为门店提供了法律支持，还给员工发放了委屈奖作为慰问，这一细节呢也折射出了企业对待一线员工的这种温度吧。那么当员工直面无理投诉甚至是恶意诈骗的时候，企业呢不会让员工一个人扛，这种做法呢值得更多企业来借鉴一下。那么在鼓励员工认真对待消费者反馈问题的时候呢，也要为员工提供面对恶意投诉时的心理和制度的支撑。
1: 对，没错，这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对，
1: 就是有企业在你身后给你撑腰的这种感觉哈。而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实则为恶意索赔，其危害呢绝不止于某一家店某一个 品牌。
0: 对。

0: 当维权被异化为一门生意，当法条成为敲诈的工具，真正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的边界一旦被模糊，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敲诈的商家，还有那些真正需要维权却可能因为狼来了效应而被打上问号的普通消费者。
1: 哎，当然这就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叫吃瓜烙。
0: 对，
1: 其实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不是靠某一方单方面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消费者理性维权，依法表达诉求，需要商家呢守法经营，勇于对恶意索赔说不。
0: 没错，
1: 也需要啊咱们法律精准的划清边界，对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啊、企业总部密切协同，形成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后果惩戒的这种全链条的闭环。只有消费者理性维权，商家守法经营，法律公正裁判，三者形成良性互动的话，这个商业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运转。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阿荣奇组织了一场全方位、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应急管理、水利、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动参演，进一步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协同救援和实战作战能力，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以练促备、以练促战的原则，重点开展防汛抢险设备实操培训，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教学，详细讲解橡皮艇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水域救援机器人、沙袋装袋机、大功率排涝车、防洪子弟搭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及安全规范。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练习，教员现场纠错指导，手把手教学，确保全体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防汛抢险器材操作技能，切实补齐防汛抢险设备操作薄弱短板。复兴镇工作人员顾吉正：
1: 这次的演练呢，特别的接地气，很实用。我们也亲手学会了各类防汛设备的一些用法，遇到这个突发的汛情呢，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敢上手处置了。
0: 救援演练在阿伦河水域展开，演练模拟河道水流湍急、暗藏暗流、群众落水体力透支、无法自救的突发险情。险情上报后，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现场通过无人机投送救生装备，救援人员迅速开展水域搜救、人员转移等作业，卫健部门同步开展现场急救、心肺复苏等医疗处置，整套应急处置流程规范顺畅，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六合镇工作人员尹清格勒：
2: 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学到很多实用的救援知识，各类抢险设备也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我们日常工作结合紧密，遇到险情能够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
0: 防汛备勤无松懈，应急练兵常态化。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紧盯辖区防汛形势，开展水域救援实战练兵，持续优化救援战术，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处置能力。呼伦贝尔市

0: 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阿荣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邓普哲。
1: 汛期以来，大队持续紧盯防汛安全形势，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练兵，不断优化救援战法，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备勤制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时刻做好抗洪抢险的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全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阿荣旗将持续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防汛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的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带大家走进一座兼具世界文化遗产底蕴、百年侨乡风情与地道岭南烟火的宝藏城市——广东的江门。江门呢，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山水温润，文风昌盛，那么既有中西合璧的百年碉楼古建，也有清新治愈的滨海山海风光，更有独树一帜享誉岭南的地道美食。不同于喧嚣的网红城市，江门的节奏比较慢，低商业化，高质感，一步一景皆是古韵，一口一味皆是风情，这也是大湾区极具烟火

0: 温度与人文厚度的小众度假胜地。
1: 走进江门，最先惊艳人心的是跨越百年独步岭南的碉楼与侨乡古建风光。作为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江门旅游的核心名片，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取景热土。
0: 对，那么其中呢，自立村碉楼群最为经典，一座座错落分布的碉楼矗立稻田原野之间，中西建筑元素完美的交融，像罗马柱、哥特式的那种穹顶，再搭配岭南传统的墙体，恢宏又别致。这里呢，绿草如茵，田园开阔，四季风光如画。清晨的薄雾萦绕碉楼，傍晚落日铺满田野，随手一拍都是复古的大片，沉浸式的感受百年侨乡的传奇故事和建筑美学。
1: 紧随其后的是赤坎华侨古镇，是岭南最美的滨江古镇，600多栋百年骑楼沿潭江两岸整齐排布，青砖灰瓦，廊柱斑驳，留存着浓郁的南洋侨风。白天呢，可以乘坐摇橹船泛舟江上，看两岸的古楼倒映碧水，漫步复古老街，打卡文艺街巷与复古当当车。夜幕降临，古镇灯火璀璨，光影映照着骑楼的轮廓，偶尔呢还会有非遗打铁花表演，氛围感拉满，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让人沉醉不已。
0: 对，除了百年古建之外呢，江门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同样出彩。清慧小鸟天堂是巴金先生笔下的人间秘境，一棵500余年的古榕树独木成林，覆盖整片江面，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1: 数万只鹭鸟在此栖息繁衍，每日黄昏万鸟归巢，翩飞盘旋，鸟鸣阵阵，灵动治愈，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鸟类自然景观。毗邻的梁启超故居坐落茶坑古村，青砖黛瓦的岭南老宅静谧雅致，书香气息浓厚，细细品读名人故事，感受一门三院式的家风底蕴，人文的氛围感十足。
0: 对，除此之外呢，启明里历史街区烟火气也十足，复古街巷呢保留着江门的那种原始风貌，也是热门影视剧的取景之地。漫步街头，一秒穿越旧时光。纳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山海相依，奇石林立，蓝白的栈道呢是临海延伸，碧海银滩，海浪拍打着礁石，适合海边徒步拍照散心，解锁温柔的海滨风光。
1: 江门是公认的广东美食天花板，作为粤菜重要发源地，侨乡美食融合岭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食材地道，做法考究，百味纷呈，每一种小吃，每一道硬菜都藏着独有的侨都烟火，也是游客奔赴江门的最大理由。
0: 对，其实很多人出门游玩呢，大部分是奔着那个吃去的，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喜欢吃米线的人，那肯定要去云南，是吧？
1: 哎，对
0: 对。那来到江门，它的这个古井烧鹅，这就是必吃的一道招牌菜了，也是粤菜当中的传世经典。选用本地鹅果木炭明火慢烤，烤至外皮金黄油亮，色泽诱人。这个油脂呢是层层的锁住肉汁，出炉的瞬间香气扑鼻，外皮酥而不腻，肉质细嫩多汁儿。再搭配上那种秘制的这种蘸料啊，比如说像这个酸甜的酱汁儿，一口下去呢，外酥里嫩，咸甜交织，肉香醇厚回甘，百年古法手艺呢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那种地道风味，这也是江门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味觉记忆。
1: 哎，像这种美食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哎，
1: 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哎冲着美食去一个地方的人。
0: 当然，
1: 因为我记得有一期咱们俩说到这个大理，然后你就问到说这个大理盛产什么，我当时就想米线。其实你想说的是这个产翡翠哈、啊，像我这种就是满脑子只有吃的人。
0: 对对对。
1: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台山黄鳝饭呢，也堪称米饭界的天花板，是江门侨乡特色代表作之一啊。哎，选用鲜活的本地黄鳝现杀现煮，切段爆炒之后激发鲜香，再搭配丝苗米这种文火焗煮，让鳝鱼的鲜香与油脂完全渗入到米粒之中。煮好的米饭粒粒分明，油润发亮，不油不腻，鲜香纯郁，鳝肉呢也是嫩滑入味，一口米饭一口鳝肉，原汁原味，鲜香绵长，简单的食材烹出极致美味，吃过

0: 之后便念念不忘。
1: 对，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黄鳝盖饭呢？
0: 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哈。
1: 对，除此之外呢，江门特色小吃也是数不胜数，像这个赤坎鸭粥啊，温润滋补，老鸭熬煮数小时，汤色奶白，鲜香浓郁，米粒呢也是软烂入味，暖心暖胃，老少皆宜。另外呢，就是恩平濑粉，口感是软糯筋道，汤底呢鲜香醇厚，再搭配像牛腩啊牛杂，地道而且接地气，这也是本地人早餐或者说宵夜的一个首选了。
0: 新会的陈皮美食也是独步天下，百年陈皮既是食材也是良药，陈皮鸡、陈皮排骨、陈皮红豆沙、陈皮凉粉，哎，这是热菜凉菜都能用到哈。甘香回甘，解腻提鲜，甘醇的陈香呢会渗透在菜品之中，风味独特，老少皆宜。
1: 哎，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的吃的基本上都比较适合小孩和老人哈。
0: 对，而且听起来还挺有新意的。
1: 哎，所以说这里面的美食啊，应该都是比较好消化的那种，是吧？
0: 没错。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外海面、沙姜猪手、盐渍鸡爪、芋头糕等等一众特色小吃，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地道的风味儿。其实咱们说了这些呢，感觉好像都比较软烂入味儿啊。
0: 对，
1: 然后都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
0: 而且感觉真的挺有特色的。
1: 哎，你发现没有哈？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吃的方面哈，然后呢，吃完之后呢，还得买点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儿
0: 啊，因为吃太多了，是吧？
1: 吃的好多东西不太好消化。
0: 对，
1: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哎，这里面的美食，我觉得应该不用吃健胃消食片了。
0: 是的，
1: 对，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所以说呢，大人们来吃，我觉得对于胃也是相当的不错哈。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海鲜方面了，新鲜捕捞的台山海鲜平价鲜美，比如说白灼、清蒸、椒盐多种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大海里面的那种鲜甜。正从这个从正餐硬菜，再到街头小吃，从鲜香荤食，再到清甜的甜品。可以说江门的美食种类比较丰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足以让每一位食客呢实现味蕾自由，沉浸式的来感受侨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嘿，说完美食，我们该说住宿了哈。丰富多元的住宿选择适配所有的出行人群，让江门旅途舒适又省心。偏爱市区文艺漫游的游客首选彭江33虚街、启明里、长堤骑楼周边的住宿，这里配套成熟，交通便利，平价连锁酒店、文艺侨风民宿非常的齐全，并且呢价位也很亲民，180元到400元即可入住。多数的民宿呢也是由百年的老洋房改造而成，复古木质结构，南洋雕花窗棂，氛围感十足。步行即可到达各大网红街区与美食街巷，逛吃游玩都十分便捷。
1: 对，另外呢，想要沉浸式的来感受古镇的侨韵，也可以选择赤坎华侨古镇周边来进行住宿。景区内呢有这个江景特色酒店与临河精品民宿，推窗就可以看见潭江碧水与百年的骑楼，清晨呢看古镇薄雾晨曦，夜晚可以欣赏江边的灯火夜色，静谧清幽，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也适合情侣度假休闲漫游。周边呢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农家民宿，整洁舒适，价格实惠，烟火气呢也非常的浓郁。
0: 哎，还有其他的选择哈，如果想喜欢这种田园风光的哈，还可以优先的选择开平碉楼、塘口镇周边的民宿。这里的民宿呢，大多藏于稻田村落之间，清幽安静，远离喧嚣。清晨听鸟鸣，傍晚看落日稻田，田园氛围感拉满。民宿呢，多为小众的乡野庭院，干净雅致，性价比极高，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康养度假，沉浸式的感受乡村侨乡的宁静美好。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天你收到这封信件，请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敏感？

0: 下雨有没有？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2: Music
1: 音乐有毒，音乐
2: 音乐
1: 有毒，
2: 北北北北。
3: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好歌就位，好歌就位，就位。
4: 欢迎打卡，
5: 欢迎打卡。
4: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5: 音乐广场。
4: 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6: 挖热单，
7: 挖热单，
6: 宝藏，
7: 捞宝藏。
6: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8: 999
6: 音乐榜样。

0: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回到这个时间，我们准时上线，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歌榜，今天新歌榜单来自于 QQ 音乐，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在 QQ 音乐当中搜索你喜爱的那些好歌，来关注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这首《再一次见面》。

0: 上周的时候这首歌还是排在了六七的位置哈，那这周呢已经来到了第一。我们来关注新歌榜上榜第二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 Top 2。
0: 新歌榜上榜第二名，张悦带来《天生刺猬》，上周的榜单成绩就已经不错了，那本周呢还是有所上浮。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去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999音乐榜样当中在前半时段带给你的新歌榜榜单。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歌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刘宇的这首《远不止你我》。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就位。
1: 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

0: OK， 新歌榜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为各位准备的歌单。第一首歌《重生之小小的兰花草》，来自于克里南乔。
1: 早却负了年少，等着春风吹动眉梢，
2: 眼前的高楼叠成山，红绿灯在我眼前闪，路上的人行尸走肉般，灵魂被城市托管。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好科技为好位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九九九九九九音乐榜样。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热。

0: 动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宁。文明城市的创建呢，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我们城市发展和百姓生活里的一件一件的实事。
1: 没错，这段时间啊，我市各旗市区呢，从平安守护、民生供暖到生态保护、城市提质，方方面面呢，都在持续的发力，不断擦亮文明城市的底色。
2: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通过一组本土新闻，一起来看看呼伦贝尔的文明创城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1: 首先我们来关注陈巴尔虎旗，旅游旺季，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游客是爆满。在络绎不绝的游客当中啊，两位坚守岗位的女民辅警成为了整个景区的移动坐标。他们以警务室为家，处置各类的求助警情，与女性的特有的细腻与担当，守护着各地游客的旅途平安。
2: 清晨的日出的柔光漫过了莫尔格勒河草原，在这个景区的警务室呢也开始忙碌起来了。随着游客渐渐增多啊，警务室的警情电话呢也是陆续响起。一名游客丢失手机的求助，就开启了刘凤静和刘红艳忙碌的一天。
3: 你在什么位置丢手机了？你要观景台下边是吧？那个你的手机手机号多少啊？
1: 其实每到旅游旺季，莫尔格勒河都会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人潮之下，游客走失、物品遗失以及意外磕碰等各类求助接连不断。景区的警务少有大案要案，更多的是一件件关乎于游客切身实际的民生琐事。那新警刘凤静与辅警刘红艳呢，一整个夏天呢就驻守在景区的警务室里，扎根服务群众最前沿，用柔韧与坚守和同事共同扛起了旅游旺季繁重的安保服务工作。接下来请听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刘凤静的报道。
4: 在入境之前，然后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月的培训，然后再到这边来进行实务的工作。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是培训一些警务的技能，到景区来会经历面对很多个不同的人，我觉得这对处理方式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提升。因为这种东西是在你书上学不到的，必须是在现实中积累，要跟身边的民警学习。
2: 刘凤静呢，是今年刚考录到陈巴尔虎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他的家呢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的江西南昌。走出校园之后啊，他的从警实践呢就直接放在了客流密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
1: 没错。那初到草原哈，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基层一线繁杂的工作模式，对于这名年轻新警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练。搭档刘红艳呢，就像是一位大姐姐，熟悉景区的每一寸区域，处警经验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执行过程中处处带着刘凤静，教他熟悉景区点位梳理接处警的一个技巧分享，和游客沟通的一些方式，互相搭手，快速形成了默契。整个这个旅游旺季哈，两个人天天驻守在景区，每天天刚亮呢，他们就抵达了这个警务室，整理装备，打扫卫生，一忙啊就是一整天。那接下来还是请听刘凤静的一个采访录音。
4: 有救助过很多个游客，然后也帮很多游客找到了东西。每次看到游客说哎呀真的很感谢你们，或者说呼伦贝尔有你们真的很好，我就会很开心。
2: 来听听他的同事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的辅警刘红艳的感受。
5: 通过我们每一次的去救助群众也好，还是说是挽救他人的这种生命也好，这份工作让我们有价值感，荣誉感很高，这是有很多东西它替代不了的。
1: 其实处理完这种警情哈，各项勤务工作呢便有序的开展了。游客中心前这个客流量非常的大，这是人们抵达景区的第一站。当游客遇到问题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是藏蓝的身影哈，就成为了游客的主心骨。
2: 嗯，是的，刘宏愿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只要我们出现了，就一定会有游客不断的询问。
1: 是，
2: 他们一边是维持秩序，指引着路线，一边啊就是随时准备着帮助游客解决遇到的各种的突发状况。
1: 嗯，
2: 说他们呢是景区的活地图、急救箱和万事通，这个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再来听听刘宏愿自己的感受吧。
5: 忙起来的话，我们从9点开始上岗，开始巡逻，一直到下午5点多。这是对有步行，有车巡，还有无人机巡，是这样的。它是多种方式相结合的。
1: 我们都知道户外执勤呢都是风吹日晒，事物呢也是细碎繁杂的。那起初啊，很多男同事都有所担心，说这样高强度的连续值守，女同志能不能坚持下来呢？但实际工作证明啊，警务处置是不只是需要这个果敢的一个力量，同样呢是需要共情沟通的一个温度。
2: 是的，来到草原的游客呢，其实大多啊都是身处一个陌生环境的。一旦是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呢，很容易就会慌乱无助。面对这些焦急万分的游客，他们首先要平复情绪，耐心安抚，来详细的处理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去细致的核对信息，做好现场沟通。来听听游客的感受吧。
6: 是非常的温馨啊，非常的这个周到。因为呢，当时我们进行的这么多人，怎么一个游法呀？怎么进入啊？办什么手续都不太清楚。正这时我们犹豫的时候呢，看到两位警察来了。这样的话呢，一问呢，就把整个的这个怎么旅游啊，怎么这个办理预约呀、怎么办理这个登记啊，这个票价啊，都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进入景区呢，我们就非常明白。
1: 我们听了这个录音哈，这个游客对于咱们的这个服务态度以及服务质量非常的满意哈。那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管理大队莫尔格勒河景区的警务室负责人薛银雷的采访录音。
7: 前几年基本我们在这儿都全男民警，因为那个单位没有女民警嘛，然后处置什么纠纷啦、警情啦，都是我们男民警去。但他俩到了以后，通过女性的角度去沟通这个事儿。包括我们不懂了，我们可以向他两个请教。哎，外地游客年轻的报警了，他这是什么想法、什么思维？通过和他们沟通，我们更好的去解决这个警情、处置这个纠纷。很多警情都是他们出面解决。
2: 女性独有的细致温和不是工作当中的弱项，反而呢是旅游警务里不可替代的力量。不少的游客呢，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们从这个
1: 两个人身上
2: 啊，刘宏愿和这个刘峰静的这个身上呢，其实啊能够感受到的，其实就是踏实和可靠，
1: 对，
2: 而且呢也让执法服务多了一层温度。
1: 其实我们知道咱们呼伦贝尔地区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哈，
2: 对，
1: 那对于这种长期户外奔走执勤，这个强烈的日光啊，就让两个人的肤色呢就明显晒黑了，但他们却对此并不在意。于他们而言呢，职业的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的事迹，而是每一位游客安心观赏草原风光，平安踏上归乡的旅途。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听陈巴尔虎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刘峰静的采访录音。
8: 没有人有这么机会在呼伦贝尔享受这样的大太阳了，晒黑肯定是跟之前肯定是黑了很多了，胳膊都分层了之类的，我们也会觉得哎呀怎么又晒黑了，但是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也是一种经验，一种体验，我觉得很难得的。
2: 四季更迭，无数的藏蓝身影呢，其实始终在穿梭于人潮之间。他们呢，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值守和扎根景区警务的岗位，把温情呢融入到了巡逻的街景处的点滴之中。他们既是游客的平安旅途的守护者，他们也化作了一张流动的草原名片。
1: 他们用真诚与担当无声代言着咱们呼伦贝尔，代言着这片草原，以平凡的坚守守护每一场奔赴草原的美好旅途。
2: 其实听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跟主持人一样感觉的心里头特别暖心哈？一座文明城市呢，其实首先呢就是安全有序。那这些女警坚守在旅途的沿线和河畔的路段，不仅保障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当然呢也是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咱们呼伦贝尔的温度。
1: 确实是这样哈。那平安呢是文明创城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基层警务人员的默默值守，我们的城市秩序呢才更加的规范，整体的文明风貌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守护好平安环境的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民生暖心保障也是同步跟上了哈。
2: 对，咱们来关注一下额尔古纳市在9月1号起开栓供暖的情况哈。9月1号开始呢，额尔古纳市呢就正式的开栓供热了。
1: 对，
2: 供热期呢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5月31号，共计达到9个月。这也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了。
1: 没错，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哈，智能监控的大屏上呢，各项供热的数据实时跳动，清晰的呈现出来。工作人员也是同步的对供热的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呢进行动态的调控，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也是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有序投入到供暖的工作当中。
2: 为了全力的做好今冬的供暖保障工作啊，额尔古纳市的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呢，早在正式供暖前呢，就完成了供热锅炉啊、换热站呀、还有供热管网等所有设备的检修、调试和安全隐患的排查等相关工作。并且呢，他们也是进一步的优化了供热的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
1: 没错，截至目前啊，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值守人员全部配齐到岗。接下来我们请听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的采访录音。
9: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2: 据了解呢，今年呀，额尔古纳市集中的供热面积达到了305万平方米。那这个公司呢，已经是提前储备了燃煤有8万吨，同时呢，通过优化燃料的供应结构和规范储煤的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呢，全方位的来保障供暖季的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了解的是各旗市区从平安守护、民生供暖到生态保护、城市提质方面的工作。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额尔古纳市的提前供暖的一些工作哈。咱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入秋降温是特别的快的，那提前供暖可以说是最实在的一个民生福利了。
1: 是的，文明城市呢，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为民惠民嘛。那及时的开栓供暖呢，看似啊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群众的冷暖难题。
0: 没错，
1: 当然了，也是咱们城市精细化服务和文明暖心服务的直观体现了。
0: 其实不止咱们城市的民生哈，咱们广袤的草原牧区呢，也是在以全新的方式推进文明生态建设的工作。
1: 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走进家庭牧场来看一看啊，文化赋能、草原生态保护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0: 那日前呢，山东大学与新巴尔虎左旗这个家庭牧场啊达成了合作，共同推进了基于草原共生文化的野生动物在地保护模式研究的推广这个项目，并签订了野生动物保护合作协议，正式的开启了高校科研力量与牧区本土实践深度融合的生态保护新模式。
1: 乌布尔保利格苏牧这个草原生态啊，真的是属于禀赋优良了。野生动植物的资源也是比较富集的，世代生活在此的牧民呢，也是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淀了深厚的草原共生文化，为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做好生态赋能文章啊，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没错，双方呢也是依托家庭牧场这一实践的阵地，探索出牧民自治共管的保护路径，立足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实际，对重点区域呢实施了小范围的禁牧、留存牧草，为野生动物营造出了良好的

0: 生存这个繁育的环境，实现了传统游牧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有机结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巴音纳牧场项目科研负责人陈晨的采访录音。
1: 所以选择这个辛巴尔湖左旗的这个巴音纳家庭牧场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它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生境的这个基础条件是比较好的啊。它有一个这个这个草原呢，它首先它的草原呢，天然草原它的基础条件就不错啊，它的这个草畜平衡啊，之前就做得不错，所以它每年呢这个草场的这个草植被的发育都不错。另外呢，它这个地方呢也有这个湖泊，有一定的这个湿地的发育。另外呢，它还有森林啊，就是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樟子松的这个松林，在松林和这个草原的交接地带呢，它也能发育一些灌丛和这个像这个榆树这样的这个乔木啊。总体它的生境多样性啊和这个生境的这个基础条件是不错的啊。然后它本身的这个本地的这个野生动物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啊，也有一些我们关注的这个野生动物的热点区域，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它的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这里呢它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牧的一个传统，这个牧民的传统。这个游牧的文化呢，就第一呢，它游牧的文化呢是有利于这个是我们的草原的这个生态恢复的。另外呢，它也这个这里的这个牧民呢，它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啊，喜欢这个野生动物啊，从不盗猎啊，它对这个野生动物有这个好生之德啊，有一定的感情啊，所以这样呢，使得这样的文化的基础，使得我们的这个不去伤害野生动物，这样的文化基础呢，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有再次发育的空间。
0: 此次协议的签订呢，也是效地合作助力呼伦贝尔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一次有益的实践了，既充分地尊重了牧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激发了本土共生文化的时代价值，当然了，也是借助了高效智力资源呢，补齐了基层生态保护研究的一个短板，推动了草原野生动物保护从单一管护也走向了文化赋能、群众参与、科研支撑的多元共治，也为呼伦贝尔的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了一个实践的样本。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哈，现在这个咱们牧区的发展呢，真的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绿色了，不再是以前这种传统的养殖模式，而是结合了科研，结合这个生态保护同步推进的。
2: 哎，是的，因为生态文明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一环嘛，用好了这个专业科研的力量，守护我们草原生态，传承牧区文化，让草原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属于我们呼伦贝尔最独特的一个文明担当了。其实呢，也说到了这一句，就是生态保护到位了，那么咱们说牧区的收成当然也是
0: 格外
2: 喜
0: 人
2: 了。是的，接下来呢，咱们要来关注一下辛巴尔虎旗的这个打草丰收季，他们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成。
0: 好的，那入秋的这个巴尔虎草原哈，碧野铺展，草浪翻涌，正值金秋丰收的时节，依托于得天独厚的雨水条件和适宜的这个温度，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左旗天然牧草长势喜人，迎来了近几年来少有的打草大年，丰收底气十足。
2: 哎，是，走进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穆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啊，数台的大型农机呢，正是开足了马力，抢抓晴好的天气开展收割作业，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是轮番上阵，机械轰鸣声呢是回荡在草原，伴随着机器的缓缓前行，优质牧草应声倒伏。那经过了晾晒、笼草、打捆等等相关的工序，这一捆捆饱满结实的草卷啊，就错落排布在了碧草之上，也勾勒出了一幅生态向好、牧民喜获丰收的壮美画卷。那看着自家长势非常喜人的牧草，这胡金涛的脸上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3: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0: 牧草丰收的背后啊，是草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呢，辛巴尔虎左旗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科学规范打草时序，推行流茶养护、隔年轮役等可持续收割的模式，杜绝掠夺式的打草，让草原休养生息，不断的夯实草原绿色底气。这个草原植被覆盖率、牧草高度、产草量呢，也是逐年稳步提升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听新白虎左旗自然资源林草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泽峰的采访录音。
1: 2026年我旗秋季打草时间为8月15号起，严禁提前打草，严格落实轮役制，同一片打草场间隔一年轮役一次，各松镇压实属地责任管理，建立完善打草场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提前一割留查不达标、未落实轮役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2: 一捆捆的牧草呢，既是草原生态向好的生动缩影，更是牧区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民生大卷了。那当前呢，新白虎左旗全域的打草收储工作是有序推进，牧民们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收割牧草、储备冬草、拓宽销路，处处呈现出了草丰蓄旺的丰收图景。
0: 没错，从草场提质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新白虎左旗呢始终坚持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生共荣的牧区振兴之路，持续释放出生态红利，然后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牧民生活愈发的红火了，为牧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沛的绿色动能。
2: 这满眼金黄的草浪啊，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
0: 是的，
2: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牧草长势也很喜人，牧民的腰包也是越来越鼓了。
0: 还真是这样哈，这就是绿水青山的民生红利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美化了草原环境，更实实在在的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完美诠释出了文明创建这个生态惠民的意义。牧区生态稳步提升，咱们城市的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
2: 接下来呢，就要走进的是扎莱诺尔区了，来看一下扎莱诺尔区在这个市政管护、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上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0: 扎莱诺尔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立足市政的管护、环卫保障主责主业，做实做细是运维各项工作，持续提升这个城市精细化的管护水平，不断的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满意度。接下来我们请听扎莱诺尔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娜的采访录音。
3: 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准把握工作目标和民生任务，把党代会部署细化为市政运维、环卫保障、民生服务的具体工作，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在城市运维保障上，立足城市公用管护职能，抓实市政设施日常巡检维护，夯实城市运行基础，保障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平稳有序运行。在民生服务提质上，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完善市政公用设施管护，补齐公用设施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的市政领域各类诉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人居环境提质，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水平，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市政公用领域落地见效。
2: 其实啊，文明城市的细节呢，就藏在城市的日常管护里。
0: 没错，
2: 道路整洁了，设施完好了，市容有序了，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工作，恰恰最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0: 没错，创城呢，不是一时的整治，而是长久的坚持。你像常态化、精细化的市政管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我们的城市颜值更高了，居住体验也是更好了。那当然，除了日常的管护，老旧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也是提升民生福祉、夯实创城根基的 关键举措。
2: 嗯，在扎兰屯呢，近期他们也是开展了老旧管网的改造，也是提升了民生福祉。
4: 是，
2: 扎兰屯市呢聚焦城市地下管网的更新改造这个民生工程，统筹推进了排供水以及供热供气提质升级，系统性的织密了城市的地下生命线，也深入落实国家六张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部署，补齐了城市地下设施短板，筑牢了城市安全运行的根基，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那城市地下管网啊，是城市运行的大动脉，更是关乎于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里子工程。据了解，老旧地下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呢，计划改造各类老旧地下管网总长30,810米；二期工程呢，计划改造老旧地下管网共计81,832.15米，涵盖了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五大市政管网的体系。
2: 但屯市呢也是坚持规划先行、系统治理，将地下的管网改造呢纳入到了城市的更新的重点任务当中，补齐了城市的基建短板，消除了基础设施运行的安全隐患，也有效地破解了管网的老旧失修和跑冒滴漏等突出问题，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同时呢，也是同步地规范了路面的恢复施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工程对市民出行生活的影响。来听一下扎兰屯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任家辉介绍。
5: 扎兰屯市实施的老旧地下管网改造一期二期工程，主要是为补齐城市管网设施短板，化解管网老化破损带来的安全隐患，夯实城市安全运行基础。工程涵盖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五大管网体系，现阶段部分路段管网线已铺设完成，胜利路、秀水路等路段正在加紧施工中。我们将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能够消除管网运行隐患，解决跑冒滴漏问题，用我们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地下管网改造一头连着城市安全，一头连着民生福祉。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布特哈路、中央南路、黎明山路、新桥西街等地的供热、供水、燃气管线的铺设，跑冒滴漏、雨水这个雨季的积水，然后供热不稳等民生痛点呢，也是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接下来，请听扎兰屯市的市民的采访录音。
6: 这段日子呢，城市改造施工，老百姓呢出门走路都不太方便，然后偶尔呢道路上也有尘土啊，也有噪音，但是呢那个多多少少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是我们老百姓心里都非常高兴，知道呢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因为政府改造环境呢，修路翻新都是那个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个建好以后呢，我们的路好走了，环境更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也舒服了，所以呢我们老百姓也非常愿意理解，也非常愿意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呢也盼望着早日完工，让我们老百姓住上环境更加美好、更加优雅的家园。
2: 扎兰屯市也将会持续深化六张网建设落地，坚持呢建管并重，常态化去开展管网巡检维护，持续的完善地下基础设施体系，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以扎实的基建成果来夯实城市的发展根基，奋力的打造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0: 没错，老旧管网呢关系着居民的用水供暖方方面面，改造升级啊就是补齐了民生短板，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
2: 哎，是的，文明创城呢，其实就是要聚焦群众的需求，从细微处着手嘛，不断的来完善城市的功能，提升居住的品质。当然了，各地也在是用心用情的做好民生保障。
0: 没错，
2: 而素有这个中国冷极之称的
0: 根河，
2: 是的，今年呢也是早早开启了晋东的供暖保障工作。来听一下当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
4: 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比如我刚刚测试的气轮。

震动、引风机震动、风扇末震动，这些都是电厂十分重要的设备。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我叫蔡果树，是根河光明热电公司的一名锅炉副司炉。

0: 对于根河来说呢，供暖真的是全年最重要的民生工作之一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提前部署、准时取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当地呢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了。
1: 没错，从南到北，从城区到牧区，咱们呼伦贝尔全域联动，实干为民，用一项项民生实事，一次次暖心的服务，持续擦亮文明城市的招牌，让文明新风浸润全城。
0: 哎，文明创建呢没有休止符，民生的幸福永远在路上。那下一步呢，我们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也将会持续的去深耕文明建设，抓实生态保护、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的各项工作，
1: 以文明润城，以暖心这个民生暖心，以生态赋能，持续绘就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美好画卷。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是白露，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呢也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哈。
1: 对，
0: 你像今天一下就降温了，那清晨的露水与雾气也是多发的，此时啊养生就尤为重要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学习一下白露是如何养生的呢？

0: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这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重要节律。白露时节，暑气渐消，秋意渐浓，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已凝。那么白露时节该如何养生呢？一、饮食原则。一、滋阴润燥。针对白露时节的燥邪，饮食上应以滋阴润燥为主，多吃一些能够滋养肺阴、补充津液的食物，以缓解秋燥带来的阻滞，如银耳、梨、百合、山药等，以防秋燥耗伤津液和阳气。二、养健肺脾。肺与秋季相应，脾为后天之本，此时应注重养肺健脾，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可多食白色食物，如莲藕、白萝卜、芡实、白扁豆、薏仁等，以达到健脾利湿的功效。三、少辛增酸。秋季要少吃辛辣食物，如辣椒、花椒、生姜等，因为辛辣食物易助燥伤阴，可适当增加酸味食物的摄入，如山楂、葡萄、石榴等，酸味有收敛肺气的作用。二、起居养生。一、白露节气勿露身。白露过后气温逐渐降低，一早一晚更添寒意，此时不宜秋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赤膊露体，就容易受凉，轻则易患感冒，重则易患肺疾。由于秋气主燥，燥易伤肺，如因着凉则会出现肺疾、呼吸道疾病，如发热、咳嗽、支气管炎、肺炎等。若风邪侵袭筋骨，使经络受阻，可出现四肢痹症。所以白露不露应防秋寒。二、及时添加衣被。白露过后应撤销凉席，关上窗户，穿长袖衣入睡，将薄被备于床头，尤其是病老体弱者，更要注意随气温的变化加减衣物，还要注意脚部的保暖。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科学研究证实双脚受凉是引发感冒、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失眠的病症的元凶。因此对于北方人来说，尤其是耐寒力差的人，白露一过更要注意逐步保暖，以防寒邪侵袭。三、运动养生。秋季运动不宜过于剧烈，以防出汗过多，因为汗为心之液，过汗会耗伤阳气和精液，违背了秋收的养生原则，宜选择温和的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四、情志养生。秋对应五脏的肺，在情志上主悲，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凄凉忧郁的悲秋情绪，可以练习书法，听舒缓的音乐，多参加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登高望远，避开肃杀之气，使神志安宁，以顺应阳气的收敛。疾病预防，注意防过敏，警惕季节病。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如鼻腔疾病、哮喘和支气管病。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体质过敏而引发的上述疾病，在饮食调节上更要慎重。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者平时应少吃或不吃海鲜及辛辣、酸咸、甘肥的食物，如带鱼、螃蟹、虾、韭菜、胡椒等，以免诱发疾病的发生。
1: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露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 浓艳有盐，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所以说白露时节呀，这个养生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哈。
4: 哎，是的。
3: 那我们学习完了解完这个养生了，也说一说这个行车安全。
4: 嗯，
3: 你像今天雾这么大哈，这个入白露之后呢，这个雾气可能就多发了，路面呢也可能会湿滑，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4: 哎，是的。像这个多雾的天气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山区啊或者是临水的路段去行驶的话呢，能见度可能会骤降，所以呢出行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关注一下沿途的天气路况的信息，如果呢途经雾区啊，请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严格的控速，保持车距，避免急刹，必要的时候呢要驶入安全地带等待雾散，防止湿滑环打方向去稳行车。
3: 没错，这个秋季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哈。
4: 对，
3: 路面刚刚也说了是很容易湿滑
4: 的，
3: 再加上清晨呢露水附着这个轮胎的这个抓力地力哈就减弱了，
4: 对，
3: 稍有不慎便容易这个打滑。
4: 嗯，
3: 请提前呢也是检查好咱们这个车辆的胎压以及轮胎的磨损情况，经过你像桥面弯道坡道等容易这个滑路段呢要减速慢行哈，避免急转弯和猛加速。
4: 对，到了这个秋天了嘛，所以呢，就有这个春困秋乏的这个说法，
3: 就特别不精神，特别想睡觉。
4: 是的，入秋之后呢，人体也是极易困倦。
3: 对，
4: 那么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请大家呢务必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哈，来防范一下疲劳驾驶的风险。
3: 嗯，
4: 那驾车出行呢，一定要牢记哈，白天连续驾车4小时，夜间连续驾车2小时，必须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3: 对，
4: 高速公路上呢行车可以参考逢三忌一的原则，在尚未感到疲惫和困意的时候呢，提前可以进入服务区呢休息调整。那如果说啊咱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服务区比较少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看见服务区及时的去休息了。
3: 对，而且呢现在也是秋收的时节，这个农机具呢也是这个很多的，货运车辆呢也是很多的，严禁这个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货混装以及无证驾驶，驾车时呢也是要保持安全车速的哈，留意路口以及周边的动态，途经这样村镇啊、岔口啊，要提前减速，主动礼让，确保平安秋收。
4: 哎，到了我市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明显能见度降低的这个路段，有一些团雾，路面呢会有潮湿湿滑的情况，而且呢，像是这个我们现在呢也是秋季旅游和秋收打草的这个叠加时段，所以呢像景区自驾的车流集中，牧草转运呢，农机车辆呢也是增多啊，牧区的行人啊、牲畜横穿道路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3: 嗯，
4: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这个驾驶朋友，雾天出行务必提高警惕，安全文明驾驶。
3: 那这个雾天行车其实也是要规范使用灯光的哈，有的人就说哎，我就一下就慌了，看不清路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及时开启这个雾灯、示廓灯、近光灯，严禁使用这个远光灯哈，能见度较差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提升这个车辆的辨识度。
4: 嗯，所以呢这个雾天行车啊以及这个湿滑的天气行车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一定要减速慢行，再有呢一定要把这个亮尾灯呢打开啊，这是我们的交通安全三宝。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呢已经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

0: 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3: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被各种的琐事缠身，心灵也会变得疲惫不堪。而音乐就像是心灵的翅膀，会让我们能够在瞬间逃离现实的束缚，去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当我们戴上耳机，闭上眼睛，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灵仿佛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旅行。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声音，更是一种情感寄托。它可以表达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共鸣。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故事，讲述着不同的情感和经历，而我们就是这些故事的听众。音乐就是梦想的翅膀，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地想象和探索。

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声音，感受不同的文化魅力，让音乐带着心灵去旅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奇妙，让音乐成为我们心灵的翅膀，带着我们飞向自由的天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初恋总是充满了小幸运，也许是在图书馆的一次偶然相遇，也许是在校园的一角的一次不经意的对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瞬间，却能够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恋的甜蜜总是会让人难以忘怀。那么，那些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那些共同分享的小秘密，更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时间的无情和成长的无奈。

初恋总是充满着青涩和懵懂，那些不成熟的表达，那些幼稚的行为，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初恋的青涩，更让我们体会到了青春的活力和。

初恋的遗憾总是让人难以释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意，那些未曾实现的愿望，让我们体会到时间的无情和命运的无常。而那些曾经的美好，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们的痕迹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初恋的美好总是让人难以忘怀。那么那些曾经的甜蜜瞬间，那些曾经的浪漫时刻，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痕迹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新海中学4名教师斩获国家级奖项，其中的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是本届赛事当中呼伦贝尔市唯一获奖学校，充分展现了我市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领域的实践水平。
1: 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该校创新打造学科加创客、生活加创客、技术加创客多维融合的育人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学校不断打磨完善课程内容，抓实教师队伍建设，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多层次教研交流和教学竞赛，让竞赛成为锤炼课堂、深化教研的重要载体，成为形成赛教研互促互进的良好生态。
0: 据了解，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是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赛事之一。大赛呢，以赛促教、赋能 AI 教育创新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创新能力。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共有1个旗市区、7所中小学、1所本科高校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名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聚力打造实践成果，凝练典型经验，鼓励各学校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呼伦贝尔模式。
0: 通过营造深耕智慧教育、聚力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也不断地夯实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基础，扩大优质数字教育实践成果辐射效应，促进人工智能教学与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具备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的新时代青少年，奋力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科学方面的事儿哈。
1: 嗯，
0: 首先来聊一聊有关于运动科学方面的。很多人的运动的时候呢，就经常带上一块手表。
1: 哎，
0: 主要是干嘛呢？第一个是看时间，
1: 对。
0: 第二个呢是看心率，是吧？
1: 哎，对。
0: 哎，
1: 现在这种运动手环也都是功能越来越多了哈。
0: 对对对。
1: 看像什么这个血氧啊，有的甚至还能测血压。
0: 哎。还有什么路线，
1: 嗯，
0: 是吧，什么
1: 对
0: 什么各种跑步的配比，
1: 是的，
0: 是吧，那个我不太懂，就是说应该是1公里用了多长时间，好像有这种配比，如果你一旦发现自己慢了的话，
1: 哦，
0: 就可以提起来速度，好像是这样的，
1: 哎，对，应该是功能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买这个手环的人吧，他也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但是呢，第一批运动手环的这个受害者也已经出现了。怎么个受害方式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就吐槽说了，这个手腕呢被表带覆盖的那一块皮肤吧，就那一圈，
1: 嗯，
0: 明显的发白发干，而且粗糙，有的甚至呢是发硬和增厚，出现了类似于提前老化的这种表现。不少人看到这种现象呢，就生出了种种猜测哈。有的人会猜呢，这个手环背后的绿光是不是造成皮肤老化的元凶呢？设备漏电灼伤皮肤呢？还是机身持续发热造成

0: 的这种低温烫伤呢？
1: 哎，大家又开始想象了哈，开始联想哈。哎，皮肤科专家表示呢，这些流传的说法缺少可靠的医学依据。手环呢是用来测心率的这种绿光啊，属于普通的可见光，不含紫外线，能量也远低于日常的太阳光，不会造成光老化的损伤。智能手环属于低压设备，哎，做了这种绝缘封装，没有相关医学病例证实会漏电灼伤皮肤。
0: 对，
1: 低温烫伤呢，一般需要44度以上的温度持续接触数小时，而手环正常工作的温度大多只有30多摄氏度，达不到低温烫伤的条件。
0: 对，真正造成手腕皮肤改变的，其实主要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哎，这两类皮肤的问题。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其中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咱们就可以理解为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这个呢是占到了78%，普通人群呢就有可能中招。也就是说，你这个手环呢紧贴着皮肤，就形成了密闭、温热潮湿的这种小环境。
1: 没错，
0: 你像汗液呀、皮肤代谢产物啊，就被困在了这个表带之下。皮肤的角质层长期过度的水合的话呢，再叠加表带来回摩擦挤压，慢慢破坏了皮肤屏障。你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皮肤这个镜子发白、粗糙而且增厚。
1: 没错，哎，我之前也买过一款这种运动手环哈，它的这个表带呢，就是像这种橡胶皮带一样，
0: 哎，不透气儿。
1: 对，哎，所以说就像刚才说的，你如果带着这个运动手环，你去跑步啊、运动啊，难免要出汗。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又不透气，所以说可能时间长了啊，就像刚才说的，你这个发白呀，对。
0: 哎，那咱把它换成那个布袋不行吗？
1: 哎，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0: 对对对，
1: 哎，所以那刚才说的另一种呢，就是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属于免疫过敏反应，表带、表扣或者是机身这个胶层里的镍、铬、金属、粘合剂、橡胶染料等成分，会让一部分人产生过敏。急性期的表现为发红、瘙痒、起疹子，反复发炎之后呢，慢性阶段就会留下色素减退、皮肤粗糙增厚等改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普通人群当中镍过敏的患病率超过10%。
0: 哎，虽然说呢，那种橡胶的那个袋儿吧，它可能会挺好看。
1: 是的，
0: 各种颜色的，啥样的都有，
1: 而且显得很运动，可能是哈，
0: 但其实最健康的还是我刚才说那种，
1: 哎，那种布的哈。
0: 对对对对，除了看得见的皮肤损伤之外呢，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伤害。你看手环带来的数据焦虑，这也是一种伤害。有的网友吧，为了凑够每天的步数，你看哈，他用了很多招，什么原地来回踱步啊，
1: 是的，
0: 上下甩那个手啊，什么什么，那还有啥作用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有的人的睡眠评分比较低，然后呢，他就哎呀，整夜辗转反侧，就想。哎，你看我这睡眠怎么评分这么低呀？
1: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呢？越想越睡不着觉，
1: 越想越睡不好。
0: 哎，对，就陷入了那个焦虑呀、睡不好啊、睡眠基数更差的这种恶性循环。还有人呢，就看到心率啊、血氧啊轻微波动，就非常恐慌，反复测量。甚至有些人呢，还连夜跑到医院急诊。你看我这不出问题了，是不是？
1: 哎，他就没怀疑过是不是自己表坏了。哎，需要明确的呢是消费级的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只适合做日常生活的趋势参考，不能替代医院检查，也不能用来诊断疾病。
0: 哎，
1: 国家卫健委呢也多次提示，可穿戴设备监测结果不等于医学检验结果。手环本身呢是帮助我们记录健康的工具，而真正伤人的常常是错误的佩戴习惯和过度迷信数据的心态。
0: 对，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这种心态。他看见网上吧，就是那个短视频里刷的很多人运动之后，
1: 哎，
0: 然后什么我对这儿好对那儿好，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运动起来之后吧，你比如说我今天是5公里，明天就6公里，后天10公里，对呀，我这个大概运动一个月以后，我就开始跑半马全马。那个东西吧，它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1: 对
0: 对，就咱们大部分人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适合那种比较缓和一点的运动，是吧？
1: 哎，就是
0: 慢跑、
1: 散散步啊，
0: 对，散步也行。
1: 是是，
0: 对，你慢跑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有氧运动的方式。
1: 嗯，
0: 哎，另外呢，就是我这个前两天看到的那个，新闻里面也说哈，这个很多人吧，就觉得你像那个短视频里面健身的那些人哈，你看那肌肉块多漂亮
1: 啊，是的，
0: 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练成那样呢？
1: 哎，
0: 然后每天就开始啊撸铁，他挺堂的就把那个这个重量越加越大。
1: 哎，一天练好多个小时，哎，是不是？
0: 但其实吧，人家说那个咱们普通人练那个就是肌肉啊，
1: 肌肉，
0: 是不是？ 你不没必要像那个健美运动员一样，你拿那么重量的东西去练。
1: 对，而且可能咱普通人也练不成那样，是不是？
0: 很难。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就用小的重量，然后只要动作非常标准，你就能练到目标的肌肉群。
1: 就是只要是健康，我觉得就很好，很重要哈。
0: 很重要。
1: 不用非得去追求那个像刚才说的这种大肌肉块、八块腹肌哈。
0: 对对对，你说那个练成那样，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也挺吓人的。
1: 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之艰难，
0: 非常
1: 艰难，普通人可能是真的很难达到。
0: 你想啊，你人家专业健美运动员，人家平时上班的时候那就是健身
1: 啊，对呀，那是人家的专业
0: 嘛。对，咱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
1: 嗯，
0: 你再回去以后那个把重量加的那么大，
1: 哎呦，
0: 而且人家科学上已经说了，咱们普通人练吧，你如果说把重量加的大了以后，你那动作就不标准了，
1: 对，
0: 你练的就不是那个目标的肌肉群，
1: 而且还可能会受伤啊，
0: 哎，造成局部的那种肌肉拉伤，
1: 嗯，
0: 那个疼的就是你自己了，
1: 没错，
0: 咱们科学。一定要注意科学哈，咱们就来说说科学怎么佩戴减少皮肤损伤呢？比如说第一个哈，及时透气儿，运动出汗之后立刻摘下手环，擦干手腕和手表上的那个汗液，每天尽量流出至少一个小时，咱们别戴那个东西了，就打破那个密闭潮湿的环境。
1: 对，
0: 另外呢，咱们可以宽松一点佩戴嘛，
1: 嗯，
0: 戴上之后呢，咱们保留一指左右的空隙，也不要勒得太紧，减少摩擦和挤压，保证空气流通。
1: 第三点呢，就是规避致敏材质，如果确诊镍铬金属过敏，那尽量就选尼龙织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布的表带哈，
0: 对对对，
1: 它还比较透气，或者是纯硅胶的表带，避免这个金属表扣直接贴皮肤。丙烯酸酯过敏，去掉手表的这个贴膜保护壳。第四点呢，是做好屏障修护，如果出现了轻微的皮损，可以用凡士林或者是含神经酰胺的保湿乳来修复皮肤角质层。
0: 对，
1: 如果皮疹反复的瘙痒啊，白斑长时间不退，就建议到皮肤科就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斑贴试验来找准过敏源，筛选手表以及表带的材质。
0: 嗨，你看，就简单的跑个步，戴个那个手环、手表啥的，
1: 也有这么多学问。
0: 然后呢，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还会给您带来这么多的伤害。
1: 没错，
0: 就健康吧，咱们就是说，从来不只是盯着一组数字来过日子的。
1: 嗯，
0: 这个手环只是辅助，身体真实的感受其实才最重要。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呢，咱们大家出门吧，如果你是运动的话，比如说你跑步，咱们就带着一个看点的那个表就行了。
1: 嗯，
0: 你要那么多功能干嘛呢？我总觉得你越看自己越焦虑。
1: 是的，除非是一些特殊人群哈，比如说你这个
0: 专业运动员
1: 啊，对呀，或者是说心脏这个容易就是有什么负担的哈，你需要监测一下自己心率的哈。
0: 对对对，心率太高了，咱们就稍微慢一点。
1: 对
0: 对
1: 对，哈，就是普通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哈，你一直盯着那个数字。
0: 然后心率上来了之后，我是不是得慢点？
1: 然后就开始紧张了。
0: 然后那个配速稍微低了一点哈，你看我那个视频里边，我看的人家配速都那么快，
1: 对，
0: 我是不是也得提高点速度了？结果造的那个自己身体也不好了，膝盖也不行了，咱别那样了，健康一点，这个最好了。来，接下来第二条为您带来的同样是跟健康有关的话题，这几年吧，好像有一个词儿，这个逐渐的被大家认识起来，而且最近挺火的，就叫做微塑料。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微塑料呢无孔不入。你看，2023年4月份的时候，纳米材料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微塑料颗粒呢被小鼠随这个水口服之后，仅2个小时即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呢，那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塑料微颗粒。微塑料呢，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这听起来挺有点吓人的。
1: 是啊，听起来就觉得挺可怕的。4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呢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
0: 对，那很多人就问了，你看什 么是微塑料呢？
1: 嗯，
0: 咱们和您科普一下哈，这个微塑料就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说塑料颗粒，甚至呢可以小至微纳米级。其来源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块塑料分解产生的，另一种呢就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者说牙膏当中的这个塑料

0: 蘑菇呢？
1: 是的，
0: 麻辣烫那么热的东西直接放塑料袋里，你说那个东西
1: 太恐怖了哈。哎，那这个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目前仍在研究当中。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均有积累，包括大脑啊、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人体，如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
0: 对，因为它小嘛。
1: 嗯，
0: 这叫无孔不入。
1: 是的，
0: 具体呢，比如说像这个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加重胃病，可能呢会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呢，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这个工人们呢，接触有害纤维的这个程度就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呢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呢可能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
1: 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呢也有可能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可遗传。哎，在母乳或者是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并且呢还有可能会损伤大脑，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疾病的风险。
0: 对，以前呢咱们这个新婚夫妇们呢在备孕期间哈，他说戒烟戒酒，是不是以后可能就戒塑料。
1: 戒塑料。
0: 塑料制品远点，
1: 没错
0: 啊。来，那都离啥远点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嗯，
0: 这有些东西里边啊，咱们就不可想象。
1: 是的，
0: 你看第一个叫啥呢？口香糖。
1: 哎，
0: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爱吃口香糖啊？
1: 这也是我们日常非常可常见的这些日用品哈。
0: 原来它那里边也有微塑料。
1: 嗯，
0: 你看这个2025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大部分的微塑料呢，在咀嚼的过程当中，这前2分钟就脱落了。
1: 嗯，
0: 你要是嚼8分钟的话，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
1: 哎呦，
0: 这有的人一嚼一天。
1: 如果说因为刚才还说嘛，说这个其实微塑料对咱们人体的损害还在研究当中哈。如果有一天这个真的是非
0: 证实了呢？
1: 对，非常证实之后，我觉得呢这个口香糖咱们就不要嚼了。
0: 嗨。
1: 哎，第二个呢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哎，这个2020年发表的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的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微粒。
0: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出门带的这瓶装水。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那种矿泉水之类的呢？
1: 哎，就只要是瓶装的，
0: 瓶装的
1: 应该都是哈。
0: 哎，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当中呢，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并且呢，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之后呢，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哎，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就买了很多水，
1: 对，
0: 干嘛呢？放车里。
1: 哎，经常这样啊，随时就是拿出一瓶来喝哈。
0: 哎，但是车如果你停在外边的话，那是不是就暴晒了？
1: 难免要经历暴晒。
0: 哎，这个喝起来就有点危险了哈。哎，
1: 你就别说暴晒了，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用保温杯，可能也比较爱丢啊，或者是什么，
0: 就拿个塑料瓶。
1: 对，拿个塑料瓶，然后妈妈反复的在那里面给我装水，
0: 装
1: 有的时候甚至是要装热水。
0: 装热水。
1: 哎，刚想说那个热水一装进去呢，瓶子都缩缩了。
0: 哎，
1: 然后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
0: 但是你这个事儿好像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吧？
1: 对，那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个也挺不健康的哈。
0: 对对对。
1: 哎，自以为是带了一瓶非常健康的这个热水去学校喝，
0: 嗯，
1: 其实还不如喝自来水了可能。哎，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东西啊，叫做尼龙茶包。2019年，环境科学与技术发表研究指出，用尼龙或者是聚酯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6亿个哎微米级塑料和30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经常用的，叫做清洁。这个海绵，
1: 嗯，
0: 你说咱们在家洗碗呢，洗锅呀，
1: 对，
0: 是不是用的就是这东西？
1: 我觉得是的。
0: 嗨，然2024年的环境科学与技术呢，就发表了研究，就显示，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哎，但是这东西的话，那你比如说我买了那个正规渠道 这个清洁海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用了这，我就扔了就完事了。
1: 对对，
0: 别等它磨损，是吧？
1: 哎，是的，应该要定时更换哈。
0: 我看有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长辈们他舍不得扔东西嘛，
1: 哎，
0: 就刷碗的那个东西吧，那里边东西都滋出来了，就那个海绵都露出来了，
1: 哎、
0: 他还不舍不得扔，
1: 甚至
0: 还在用。
1: 这个海绵买的时候特别厚的一块，用的薄薄的，
0: 越用越薄，是吧？
1: 然后还舍不得扔哈，
0: 咱别舍不得扔啊。

0: 哎，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塑料外卖盒了哈。
1: 嗯，
0: 今年三月呢，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发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里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
1: 嗯，
0: 研究还强调呢，高温会加速塑料中有害物质的释放，例如微波炉加热3分钟可以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颗粒。
1: 对，咱们其实平时应该学一学微波炉里边到底能放啥哈。
0: 嗯，
1: 就有的人呢就把那个塑料直接装着那个菜呀或者饭呢就放在里边直接热。
0: 对，
1: 这个就很危险。还有呢，就是说把那个袋装的东西也放里热，包括那个你比如说热点什么包子、油条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就用塑料袋装，
0: 哎，直接装进去就开始热，
1: 对，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0: 没错，
1: 提示大家哈，
0: 哎，还有的时候，对，买的时候、
1: 哎、
0: 我看有很多商家也这么热，热完直接给你了，
1: 哎、啊，要么呢，咱们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就是用那个纸质的那个那类的餐盒，
0: 嗯，
1: 那个是可以加热的，
0: 哦，
1: 哎，咱们再来说一说哈，防晒口罩这个事儿，市面上不少的防晒口罩呢，采用的都是聚酯纤维的，等等吧，这些面料那都属于石油的衍生塑料高分子材质，也就是说呢，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防晒口罩呢，主要是为了防晒。那根据实验情况呢，连续4个小时的日晒之下，纤维会开裂，脆性增加，微塑料的脱落也能翻倍。
0: 哎，接下来的一种东西呢，我觉得也有很多家人都家里面都会有哈。
1: 啊、
0: 嗯，哎，就是这种塑料的砧板，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菜板儿。
1: 菜板儿，
0: 哎，就是塑料的这种菜板哈。
1: 嗯，
0: 有研究人员呢，就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
1: 嗯，
0: 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的砧板时，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结果发现呢，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
1: 对，
0: 如果用这种塑料砧板呢，一个人每年可能接触到1450万，哎，到7190万个聚乙烯的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约为7940万个。
1: 对。其实我觉得平时咱们家那个砧板吧，你比如说你可以买2块、
0: 嗯、
1: 是吧，生熟分开嘛，
0: 哦，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咱们就是买那种木质或者竹制的，是不是这样的会更健康一点？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是提示大家要从正规的地方买。
0: 哎，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纪录片嘛，就是说的就是这个砧板的问题。
0: 嗯，
1: 很多呢，你在那个不正规的渠道买来的那个砧板，表面很光溜。
0: 哎，
1: 那个木质的嘛，你把它切开以后，
0: 里
1: 边啥都有啊！
0: 对，
1: 哎、我的天哪，
0: 这个里面你就不知道它暗藏什么玄机了，
1: 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进去。哎，然后吧，就是这个木质和竹制的砧板呢，咱们也一样。用一段时间之后
0: 就要换一换哈，
1: 别舍不得扔那个东西、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穿的衣服，塑料呢也可以做成衣服，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当你看到衣服标签的时候，上面写着什么呢？聚酯纤维，哎，这个就是塑料。比如时下很流行的那个摇粒绒啊，通常都是回收塑料制成的，其中呢还有大量的塑料的这种微纤维的成分。每当清洗这个聚酯啊，或者说这个聚酰胺和这个氨纶纤维等等材料制成的衣服的时候，它都会掉落大概70万根微纤维。
0: 哎，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有划痕的不粘锅。
1: 哎，
0: 我们俩属于这种劝大家这个经常扔东西的这类人群哈、
1: 啊。对，
0: 尤其是这个有划痕的不粘锅啊，也就不要用。
1: 嗯、
0: 你看这个几毫米的不粘锅划痕就能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
1: 对，
0: 破损的涂层可能导致释放200多万个这个微塑料哈，纳米塑料、
1: 嗯、
0: 是的，这个零多的我都快数不清了哈。哎，表面这个裂缝呢可能会留下大约9100个塑料颗粒。
1: 对，另外呢就是生活当中咱们也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吧、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减少塑料的包装，尽量的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说选择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这种产品。
0: 哎，哎，还有呢，就是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哈，避免外卖食品重复用微波炉加热，避免这个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是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然后也要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就烹饪的时候，使用沸水来焯烫蔬菜，这是可以去除表面大概是78%的吸附颗粒。 另外就是喝水的时候啊，选择烧开过滤过的这个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也发现呢，如果说你通过简单烧开水并且说过滤的话呢，就可以去除高达84%的这种纳米或者说微塑料。
0: 还有就是多选用这种天然产品，尽量使用可降解的材料或者是天然纤维产品来替代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的衣物而非合成纤维，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并且减少塑料废物。
1: 怎么说呢，这个病从口入吧，不管是微塑料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首先咱们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平时呢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些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也多学习学习哈。
0: 是的，
1: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像嚼口香糖它里边还有微塑料，
0: 哎，就不知道哪些东西到底是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哈。
1: 对呀，如果你不通过学习的话呢，很多东西啊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事儿你就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0: 没错。
1: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也是和科学有关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蚊子挺活跃，是吧？你没发现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是非常招蚊子的吗？
0: 哎，总是这个浑身有点蚊子包啊。
1: 所以说呢，很多人逛街的时候或者说出去晚上遛弯的时候呢，就乐意带着它。带着它之后呢，只要出门
0: 玩，蚊子盯它就不盯我了。
1: 就盯它自己。对，就很多人问了，为啥蚊子总盯你呢？这个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看哈，夏末秋初正是蚊子比较活跃的时节，蚊子叮咬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很难受，让人苦恼不已。明明身边人不少，为啥那只蚊子就总盯着自己咬？于是呢，不少人就怀疑是不是？哎呀，我是招蚊子的血型呢？
0: 哎，经常听人这样说哈，说我们什么什么型的血就比较容易
1: 招
0: 蚊
1: 子
0: 哈。哎，那总被蚊子盯上，难道真是血型惹的祸吗？到底是什么在招蚊子？哎，记者也就此采访了多位权威的专家。O 型血招蚊子没有科学依据哈。
1: 对，
0: 哎，受访专家就表示，网传 O 型血的人更招蚊子，这么一说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不能作为普遍规律。
1: 对啊，那你说 O 型血的人招蚊子，那以后验血型呢就不用去医院了。
0: 看谁经常被蚊子叮。
1: 那你就是 O 型的，就不是这样。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说呢，相关专家也表示，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蚊子能够在叮咬前直接去辨别人体的血型。另外呢，就是人体的血型主要是由红细胞表面的这个抗原决定的，而蚊子在尚未吸血的时候呢，不能直接接触到这些信息，而且呢，也没有研究发现蚊子吸血之后啊，就能识别人的血型。
0: 哎，
1: 真的是。
0: 是啊，这么一说，蚊子还挺高级啊，它还会辨血型。南方医科
1: 这个味儿不一样。
0: 是的，南方医科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说，蚊子呢主要是靠嗅觉识别挥发在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而人的红细胞抗原呢仅存在于血液中，不会通过呼吸、皮肤、汗液来散发，因此蚊子不可能识别存在于人体血液中的血型信息。
1: 对，那为什么 O 型血的人招蚊子这个说法是流传甚广的呢？你看这个相关专家也说了，血型招蚊子的说法之所以流传甚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听起来简单，容易理解，也容易让人通过片面的数据强化刻板印象，把这个现象吧这个归结为简单原因，这也造成了公众先入为主的这种认知，也强化了这种误解。
0: 是的，
1: 其实很简单，很好理解。我觉得你比如说十个人里边，今天呢这个蚊子咬了四五个人，他都是本来人那几个人就都是 O 型血。
0: 对，
1: 这个那五六个人就说了，你看这蚊子就咬 O 型血
0: 了，有点巧合了哈。
1: 我觉得这都是巧合的问题。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招蚊子呢也有要素的，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要素都有啥哈。你比如说像这个二氧化碳，还有呢就是人的体味和体温。既然人的血型并非招蚊子的原因，那蚊子靠什么来精准定位目标呢？相关专家也说了，现在呢已经确认的招蚊子主要因素就是二氧化碳、呼吸、分泌的汗液、体温、体味、穿着的衣物等等等等。
0: 哎，那我们听一听相关专家啊，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新陈代谢快，出汗多，哎，体表挥发性的物质丰富，体型偏大，饮酒之后的人群更容易被叮咬。还有就是孕妇运动后的人群呢吸引力更高，这都跟人体的气味、二氧化碳释放量、体表温度、着装颜色等有关。
1: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0: 是的，
1: 就我记着我在那个上学期间在球场打篮球的时候，
0: 特别容易被蚊子叮，是吧？
1: 你知道吗，那个篮球场的一圈啊就全都是蚊子。
0: 是的，
1: 而且我还记着有一次那蚊子叮到我的这个手上了，就是手背那个位置。
0: 哎，
1: 然后呢就是有一道绿色的气啊 这个绿色的气就顺着我这个血管就开始往这个大胳膊上走。
0: 哎，这是什么原理？
1: 打了一会儿那个球之后，我发现就越走越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旁边啊，就有那个球友开玩笑的说：“
0: 嗯，
1: 你看这道绿气了没有？
0: 什么？
1: 如果他走到心脏里就完了。”
0: 哎呦，
1: 你看武侠片看多了吧？
0: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害怕吧。
1: 这个是确实当时有点害怕了，然后去了医院，然后那大夫说吧，就是因为什么呢？就你打球呢嘛，是不是？
0: 因为你正在运动，是吧？
1: 正在运动，然后出汗出的多，蚊子就咬你。
0: 嗯，
1: 正好咬你那蚊子吧，可能带了点什么东西，你可能有点过敏。敏了，
0: 是的，
1: 哎，就开了点药，回去吃了点儿，就没啥事儿了。
0: 哎，没给你连到心脏，
1: 根本不是人说那个武林高手被人用毒掌打伤了以后，那个氯气直接走到心脏里就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0: 对、啊，哎，那相关的专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是不是？
1: 嗯，
0: 哎，那这个郑爱华就介绍呢，蚊子通过触角上的二氧化碳受体、温度受体和嗅觉受体来锁定宿主。其中呢，二氧化碳可以理解为蚊子寻找宿主的远距离导航信号。雌蚊子呢，能感知空气中极其微弱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当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时，会形成一个不断扩散的气体雨流。蚊子呢，可以沿着这一信号飞向宿主所在的区域。
1: 对，这个单一信号呢并不能招蚊。哎，你看专家也说了，二氧化碳呢、气味和体温三个信号里面呢，这个至少要探测到两个才能吸引蚊子。运动之后或者说本身的代谢水平比较高的人，那肯定的呗，爱运动的人他代谢率他就是高，是吧？
0: 是，对。
1: 然后呢他也会这个经常呼吸，是不是？那呼出的二氧化碳那肯定就比别平时的那个人多。同时呢还伴随着体温升高和出汗增多导致的皮肤性的这个气味变化。
0: 没错。
1: 专家也说呢，这个所谓的代谢旺盛的人更招蚊子啊，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可能释放了更明显的二氧化碳、热量和汗液当中的气味信号。此外呢，深色衣服，哎，你看啊，这个穿衣服也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
0: 嗯，
1: 深色的衣服可以帮助蚊子隐蔽自己，不被发现。许多时候呢，穿深色衣服的人比浅色衣服的人更招蚊子。
0: 哦，蚊子还喜欢深色衣服的。
1: 哎，
0: 这就跟那个小鸟正好相反哈。小鸟就喜欢浅色的。
1: 浅色的，你看你这正打球呢、
0: 嗯，
1: 然后又出汗，呼吸又快。
0: 对。
1: 哎，然后再穿一件深色的那个运动服。
0: 哎，
1: 来吧，
0: 就喜欢你。
1: 那蚊子不咬你，咬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蚊子的真实偏好哈。哎，那这样的话防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专家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减少自身的招蚊信号。
1: 嗯，
0: 专家说呢，运动出汗后要及时的洗澡，来降低体表的乳酸和菌群的气味。日常呢，尽量选择穿浅色的长袖长裤。
1: 对，第二呢，就是要做好分层的防护。你看，可以清理一下这个居家积水，这也是最根本的措施。你像蚊子的卵呢、幼虫和蛹呢，全部它是离不开水的，定期清除花盆、托盘、水桶等容器的积水，这就能从源头来阻断蚊子的繁衍。同时呢，居家也可以使用像这个纱门啊、纱窗啊，你睡觉的时候可以用点蚊帐啊来防蚊、
0: 没错。哎，第三种呢，就是要避开蚊子活跃高峰，比如说清晨、傍晚是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水边等蚊子容易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停留。
1: 对，
0: 外出到蚊虫密集的区域呢，可以使用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
1: 哎，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呢，这个你比如说傍晚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风
0: 啊、
1: 风比较小的时候，
0: 蚊子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1: 哎、你尽量呢多喷点那个驱蚊的呀，多穿点衣服啥的。
0: 是的，
1: 如果说风比较大。哎，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0: 因为它都被刮跑了，是吧？
1: 蚊子比较轻嘛，
0: 对，
1: 风稍微大一点，那蚊子根本飞不动，是不是？它咬不着你。
0: 没错。
1: 哎呀，总之呢，咱们这个真的就比较招蚊子的那些人呢，就今天咱们也知道了，到底是为什么，是吧？
0: 哎。
1: 所以呢，平时你比如说你运动了之后，你别说我自己是什么什么血型，我就招蚊子怎么怎么地哈。
0: 嗯。
1: 你运动了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休息一小会儿，尽快的把身上那个汗液啊，咱们就冲掉。
0: 对。
1: 这不就不招蚊子了吗？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9月6号，石刻捐史、根脉更续、拓跋鲜卑前史1583周年历史文化追寻活动，在鄂伦春自治旗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隆重举办。 本次活动立足嘎仙洞、鲜卑旧区石室珍贵历史遗存，串联融合之路沿线多地文旅资源，为鄂伦春秋季旅游铺展一场溯源寻根、景文共生的文旅盛宴。上午10时，活动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正式启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文脉之约。鄂伦春特色的僧科热迎宾礼庄重登场，迎接四方来宾。 敬献花篮、攻读拜文、诵读石刻注文、乐舞展示等环节依次铺展。活动现场大型史诗实景马术剧《千秋大鲜卑》精彩上演，演员策马入场，气势昂扬，背靠兴安岭原生态山林实景展开演绎，厚重的历史鲜活再现，一幕幕精彩的画面赢得现场游客们阵阵掌声。马术导演杨帆。
1: 景区呢是应该以这个首先是多样态的，多文化内容的，多项目类型的这种产品，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因为深入一个地区去了解当地文化，最好和最快的方式一定是一场文化演绎，它有文化内容，有历史传承，然后能够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这样的方式又不枯燥。
0: 本次活动立足嘎仙洞北魏石刻遗存，整合森林、游牧与非遗文化资源，联动多地搭建融合之路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河北省骑行游客李迎帅。
2: 我是第一次来鄂伦春，对这儿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感兴趣。第一感觉就是城市非常的干净，再有一个就是人非常的热情。我会推荐很多人来鄂伦春玩。
0: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民族特色非常的浓厚，首先住的、搓骡子，包括他们的民族服饰，我很感兴趣。此次活动的举办，把沉睡的石刻历史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旅场景，通过构建历史溯源加文化体验加精神传承的发展格局，活动推动了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助力北方民族历史源头文化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体建设，擦亮拓跋鲜卑融合之路鄂伦春文旅黄金线路品牌。黑龙江省游客赵玉兰。
3: 我是黑龙江的游客哈，这回能参加鄂伦春这次这个活动哈，我很荣幸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景色啊，山美水美，希望全国的游客都来上这里参观，这里风景太美了。
0: 当下正是兴安岭秋季旅游窗口期，鄂伦春自治旗将持续推出历史研学、生态观光、非遗展演等多样化文旅项目，诚邀各地游客饱览北国秋日风光、溯源悠远祖源文脉，深度体悟鄂伦春厚重的历史沉淀与独特的民俗气韵。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贵州西南的宝藏小城，叫做兴义。很多人提到贵州呢，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像贵阳啊、遵义啊等等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却常常忽略了黔西南的这座首府城市。这里呢处在北纬25度黄金的气候带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呢都非常的适合旅行，平均气温十分的宜人，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也很高，这是名副其实的康养避暑胜地。
1: 兴义把喀斯特地貌的美发挥到了极致，有万座山峰连成林海，有峡谷瀑布奔腾轰鸣，有高原湖泊烟波浩渺，还有古朴的布依族村寨，地道的市井美食。不用走马观花赶行程，来到兴义就是要放慢脚步，看山水，品烟火，感受甜山水田园里的慢生活。
0: 说到兴义呢，第一个必去的地方呢一定就是万峰林。当年徐霞客游历到此的时候呢，就写下了千古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数万座锥形的山峰拔地而起，连绵铺展到天边，这就是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也是国内最大最典型的喀斯特峰林，被称作锥状喀斯特博物馆。
1: 来到万峰林有两种游玩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坐景区的观光车，沿着半山腰的观景公路一路前行，一个个观景台依次停靠，将军峰、众星捧月、八卦田，一个个景观映入眼帘。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座座圆润的峰林错落排列，山脚下一块块田地弯弯绕绕，村寨散落在峰林之间，白墙灰瓦，田野阡陌，远远呢还能看见袅袅的炊烟，一幅山水田园画卷就铺展在你的眼前。
0: 看完高处的全景呢，也一定要下到村寨当中，走进纳灰村，这里面呢有上纳灰、下纳灰，这也是藏在峰林怀抱里的布依族古村，可以租一辆小的电瓶车，然后呢沿着乡间小路慢慢骑行，道路两旁春天呢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秋天遍地的金黄稻田，风吹过来稻浪层层翻滚，特别之愈。
1: 千年大榕树静静守在村寨当中，哎，村下呢树下会有村民闲谈，有小摊贩卖着当地的小吃，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农家小院，喝一杯本地的茶，感受乡村的安静。这里的风景不是专门打造出来的表演，而是当地人世代耕种生活的家园，烟火气十足。到了中午呢，一定要尝一尝大名鼎鼎的万峰林蛋炒饭，大米呢混合着玉米面，再配上土鸡蛋、糟辣椒，大火爆炒，粒粒分明，香气扑鼻，再搭配上酸萝卜，简单却格外好吃。
0: 对，看完了温柔壮阔的万峰林，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马岭和峡谷，它还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外号，叫做地球上最美的伤疤。这是一条地缝峡谷，河水在大地上切割出了一道狭长的深谷，和别的高山峡谷不一样的是呢，这个马岭河的精华全部都在谷底。
1: 走进峡谷，沿着栈道往谷底走，两岸绝壁高耸，大大小小几十条瀑布从崖壁上飞流而下，最震撼的呢就是万马奔腾瀑布，有几十条水流一齐倾泻，水雾漫天，水声隆隆，气势磅礴，风水气过来，阳光穿过水雾，还能遇见彩虹，就特别梦幻。崖壁上呢还有非常奇特的钙化岩壁，翠竹倒挂，溶洞相连，一步一景。
0: 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走峡谷最好要穿防滑的鞋子，因为瀑布飞溅，栈道会比较湿滑。也建议大家呢从打柴窝二号门进入，一路下坡小青山一号门出来，全程比较省力，不用走回头路，老人孩子呢也可以轻松的游玩。那行走在谷底，听瀑布轰鸣，呼吸湿润清新的空气，整个人都会觉得身心舒展。一边是万峰林的田园温婉，一边是马岭河峡谷的雄奇奔放，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呢，都在兴义这座城市。
1: 逛完峰林峡谷，我们再来到万峰湖。万峰湖呢是高原上的大型人工湖泊，有西南之最的称呼，上千座小岛和半岛散落在湖面之上，湖水碧绿，四周峰林环绕，这就是难得一见的水上喀斯特风光。大家可以到红春码头坐上游船泛舟湖面，看峰林倒映在碧波当中，湖面浮湖风浮 拂面，惬意十足。
0: 还有呢，就是很多钓鱼爱好者啊，专门来到这个地方来垂钓。湖边的像这个吉隆堡，一座欧式的城堡伫立在水边，远远看上去呢，就像是童话里的城堡一样，也是大家拍照打卡的一个热门地点。到了傍晚时分呢，来码头守一场日落，夕阳呢会把湖面染成金红色，山水黄昏，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
1: 除了山水风光，兴义还有浓厚的人文风情。想要感受少数民族风情，可以来到枫林布依，这里复刻了布依族吊脚楼村寨，石板街巷，灯笼高挂，白天可以换上民族服饰漫步拍照，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亮起，湖面倒映如梦如幻，还能看到打铁花等非遗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对，如果你对远古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不要错过贵州龙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量的贵州龙化石，亿万年前远古海洋生物就静静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很适合带小朋友来参观学习。还有呢，就是鱼哺鲁天坑，一座实实在在居住着百姓的天坑古村落。走进这里呢，可以看石板老屋、古井天梯啊，还有呢，感受与世隔绝的古朴村寨的气息。
1: 旅行呢，一半看风景，一半品美食。兴义的美食绝对不会让游客失望。早餐一定要吃一碗兴义羊肉粉，羊骨呢长时间的熬煮汤底，羊肉鲜香，放上薄荷叶、酸萝卜、胡辣椒，一口下去鲜辣开胃。其实我对于羊肉这个东西啊，就是挺这个谨慎的哈，因为我觉得羊肉做不好就会很膻，
0: 是吧？
1: 但是这个贵州的羊肉粉我觉得也真的很好吃，
0: 可以尝一尝。
1: 对，一点都不膻，就跟咱们这儿的羊肉一样哈，没有那种怪味啊。还有呢，兴义的这种糯米饭也是由猪油炒制的，再配上酸萝卜，米香浓郁，很特别。还有这个鸡肉汤圆，别的地方的汤圆呢一般都是甜口，像咱们吃这个什么黑芝麻馅啊、花生馅哈，兴义的呢是鸡肉汤圆，皮儿薄软糯，内里是鲜香的鸡肉馅，一口咬开汤汁满满，非常有特色。
0: 还有本地的特色小吃哈，这个刷把头，面皮儿包裹着肉末笋丁，蒸熟之后呢蘸上醋，鲜香多汁。还有呢，就是凉碱粉儿，这个爽滑劲道，盗汉鸡呀，这个酸笋牛肉啊，地摊火锅啊，这个烙锅啊，一道道本地的美食都等着大家挨个的品尝。逛完景点就可以来到老城区的铁匠街夜市，烟火腾腾，到处都是本地的小吃，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兴义的这种市井生活。
1: 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出行的小提示：兴义交通便利，高铁可以直达兴义南站，也可以坐飞机落地兴义万丰林机场。住宿追求方便呢，就住市区，吃逛都便利。想要推窗见枫林，就选择万丰林的民宿。当地气候呢，湿润多雨，出门常备雨具。峡谷游玩记得穿防滑鞋。每年到了三四月，油菜花盛开，八九月稻田金黄，都是游玩的好时节。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

0: 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小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妈妈，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新学期来了啊，为了守护学生们平安成长，那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还有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以及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啊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啊，继续联合推出了这个知危险会避险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那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啊，主题课呢分为了儿童篇和少年篇啊、嗯、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内容。

0: 解锁汽车安全技术奥秘，
1: 领悟交通出行规则法律，
2: 穿越古今，重温圣贤智慧，
1: 展望未来，科技守护平安，
2: 知危险，会避险，
1: 尊重科学，遵守法规，
3: 知危险，会避险，文明交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的同学们，大家好，新学期如约而至，这里是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录制的知危险会避险2026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姐姐。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
0: 欢迎你们。我想问问同学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你们有没有为新学期的出行安全做一些准备呢？有没有思考过交通安全知识背后的这些科学原理呢？
1: 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呢，都上过科学课，对不对？课本里呢藏着许多有趣的科学常识，大家呢也都是热爱探索、乐于发现的少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清远长隆森林王国，在这里呢，我们将要开启交通安全主题研学之旅。园区当中呢有超多好玩新奇的游乐设施，大家是不是都特别的感兴趣呢？
2: 是啊，
0: 迫不及待了。
1: 看得出来啊，大家都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一番了。
0: 哎，等等。啊，金豆哥哥，咱们呢不能呢就是想着着急的带着同学们去玩游戏去打卡。其实呀，每一套呢这个游乐设施的背后呢，它都有科学知识蕴藏其中，而且呢这些啊都和我们日常的出行呢息息相关。哦，
1: 游乐设备当中还藏着科学小秘密。
0: 是的。
1: 那么到底有哪些知识点呢？
0: 好，今天呢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位汽车安全工程师，他会和同学们呢一起去体验这些游乐设施，共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1: 好，下面呢有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技术工程师张向磊。欢迎张老师。
0: 欢迎，你好。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张向磊。那大家知道吗？汽车身上的每一处细节设计全都藏着保护驾乘人员的巧思。哦，
1: 没错，汽车设计处处暗藏着技术巧思。那么园区里的游乐设施呢，同样也是依托着严谨的科学原理做着安全防护。今天呢，咱们就要一起在玩中学，乐中悟，怀揣疑问，带上好奇，现在就跟着我们的工程师叔叔一起出发吧。
0: 出发，
2: 好吧。

0: 体验完我们的游乐设施，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我有。嗯，我知道安全带很重要，那它到底是怎么保护乘车的人呢？
2: 普通车为什么不怕撞啊？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呢？
3: 大家呀都找得非常的棒，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把这三个小秘密一个一个拆开，看看他们背后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又怎样保护我们每天上学回家的出行安全。
0: 那今天呢，同学们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我们通过学习和探索交通生活当中的这些科学奥秘呢，最后要共同完成一本少年交通安全科学手册，好不好？
4: 好。
3: 回答同学们的第一个问题，安全带究竟是怎么护住我们、挡住撞击伤害的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坐公交车或者小汽车时，司机突然急刹车，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向前倾？这是因为惯性。我们可以把惯性想象成是身体的一个小脾气，动起来的时候总想一直动下去。我们在坐金矿飞车的时候，飞车猛地加速、高速翻转，我们的身体因为惯性总是想朝原来的方向飞出去，这个时候身前的安全压杠就把我们牢牢地按在座位上，这就是游乐场里的安全装置。那我们平时坐汽车是靠安全带把我们按住的，它和游乐场里的安全装置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用一个小小的约束装置对抗巨大的惯性，把我们稳稳地固定在座椅上。如果坐车不系安全带，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就会因为惯性猛地向前冲，就像一只发射出去的炮弹，车速越快，碰撞越猛烈，这股向前的力量就越大。大家可以想一想，用我们的身体去撞击前面的座椅、仪表台，或者被甩出车外，那会有多么的危险。在我们中汽测评有一项很严格的考试，名字叫做 CNCAP中国新车评价规程，我们会给碰撞假人系上安全带，让汽车高速地撞向障碍物，看看车里的人到底会不会受伤。大家看，系好安全带的假人被安全带牢牢地拉住，稳稳地坐在座位上，没有系安全带的假人呢会猛地飞出去，撞击到前排的座椅，甚至啊是风挡玻璃上，不仅自己会受伤，也会殃及前排的其他成员。假人都会受伤，换成真人后果啊只会更严重。所以啊，请永远别小看那一根细细的安全带，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安全带系好。在这里啊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小秘密，副驾驶的位置对同学们来说其实并不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副驾驶前面藏着一个安全气囊，它平时收得好好的，可一旦发生碰撞，它会在极短的时间里砰地弹出来，弹出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安全气囊在开发过程中呢是根据成年人的体型来进行匹配的，对我们个子还不高、骨骼还比较稚嫩的未成年人来说，这股力量打在头上、脸上反而有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伤害。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最安全的选择是坐在后排并且系好安全带。
0: 好，谢谢张向磊工程师。光了解这些科学原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知道在我们的出行路上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5: 没错，我们一定要系统的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广东交警周晨峰警官带领同学们一起来分辨出行路上的各类风险，掌握守护自身安全的正确做法。
0: 好，欢迎警官。
6: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广东交警周晨峰。在马路上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杀手，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带着这个话题，我们到路上去看看吧。
7: 我们继续来说惯性和安全带。看到同学们在乘坐金矿飞车时都知道要把压杆压下来，防止在翻转俯冲时飞出去，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山车马上要翻过来，不带上安全装置，人就会一下子飞出去。而乘坐在汽车上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 危险不会发生。危险不会发生吗？我们来看看真实发生的案例。

看到了吗？多么危险！系好安全带只花费几秒钟，不系安全带代价很可能是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发明和惯性有关，但惯性对汽车的影响不止于此。车内惯性可以靠安全带来解决，车外惯性对行人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一辆大卡车和小汽车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路面行驶，突然刹车后，小汽车要向前滑行 15.8 米才能停下来，而货车需要 27.5 米才能刹停，这个距离相当于三间教室那么长。车外惯性告诉我们一件事，汽车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在路上如果你突然冲出来，司机看到我们需要一个反应时间才能做出踩刹车的决定，而司机踩下刹车后，汽车还会因为惯性在行进一段路后才能停下来，而且车辆越大，车速越快，需要的刹车距离就会越长，所以不要在车前猛跑，就算司机看到你后马上反应过来及时刹车，车辆也没办法一下子停在你面前。我在学校附近常常会看到想抄近道直接翻越护栏的同学，他一下公交车一看斑马线还远，就想翻越护栏斜穿马路直奔学校。而从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司机完全想不到这里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受惯性影响不能让车马上停下来发生事故，

0: 就密集停放，不观察就从停放的车辆中间随意穿行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情况也要小心警惕。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下了公交车后，不要从车头车尾突然猛跑横穿马路，路边茂密的树林、高大建筑物等也会遮挡住我们的身体，同样有鬼探头危险。瞧，像这样从遮挡我们身体的树丛中突然跑出来，司机观察不到，危险来临。所以不要从这些地方横穿马路，我们多走几步路，从斑马线过马路最安全。地下通道、过街天桥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总结一下，行车有惯性，乘车时要全程系好安全带，汽车不能一下子就停下来，过马路要走过街设施，不翻越护栏，不从大车车头车尾等遮挡物突然横穿。交通出行中的科学原理还有很多，我们去继续和工程师叔叔一起学习吧。
1: 哇，好美啊！现在呢，我们做到的就是飞鸟观光塔可以360度的旋转，把我们这个长隆的美景啊尽收眼底，
2: 一点视线遮挡都没有。
1: 嗯，
2: 可是大家知道吗？司机在开汽车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好的视野。
3: 我知道汽车有很多盲区，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司机呢？
2: 再回答同学们的第二个问题，在飞鸟观光塔上，我们站在最高处，360度环视，四周看得清清楚楚，而司机坐在驾驶座上，视野却是有限的。车头的正前方，车尾的后方，车身两侧都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就叫做盲区。汽车有很多司机看不到的盲区，现在有什么技术可以解决盲区的问题呢？盲区是很多交通事故引发的原因，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汽车工程师发明了360全景影像装置，帮司机把四周的环境拼成一张完整的俯瞰图。这样一来，司机不用转头，也不用下车，就能看到车身四周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障碍物，在倒车、进窄路和停车的时候都方便和安全多了。但是360影像也不是万能的，更何况现在这项技术还没有全面的普及，我们无法在路上判断车辆上有没有装360全景装置，所以车辆盲区还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注意远离。同学们要记住一个道理，再聪明的机器也有看不到的时候。
0: 汽车为什么会形成盲区呢？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车体挡住了光线，所以司机看不见盲区里的行人。汽车车头前方、左右两侧、正后方都是司机视线够不到的地方。我们交警曾经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做过一个实验，请同学们躲在汽车的盲区里，请他们的老师坐到司机的位置上，结果司机根本看不到同学们。如果你跑到了汽车的盲区里玩，一旦车辆启动会有多危险？车辆越大，盲区的范围也越大，你站在车头前面，他看不到你，可能一脚油门就往前走了。真实的案例中，很多行人就是在大车起步时被卷入了车底。

大型车辆还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内轮差。当大车转弯时，前轮和后轮走的轨迹是不一样的，后轮会往内侧切过去，形成一个弯月形的区域。如果你刚好站在这个区域里，就算前轮绕过了你，后轮也会把你卷进去。很多电动自行车、行人就是这样被卷入的，司机甚至完全没有感觉。

0: 些危险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路口上上演。那么面对车辆的内轮差盲区，要学会怎么跟大车和平共处呢？第一，遇到大型车辆绝对不要紧贴车身并排走。第二，过马路和大车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不随意穿插到大车车头车尾。第三，不要在停放车辆的周边追逐、蹲坐、玩耍。希望同学们今天回去把这条知识也告诉爸爸妈妈，在路上遇到大车一定要主动避让，不抢一秒。开车出入停车场时放慢速度，多注意观察。上车时绕车一周，检查盲区是否有小朋友。交通出行里的光学和数学知识同学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学应用需要同学们继续掌握，我们去看看是什么。
1: 我们再来说一下碰碰车。同学们问，碰撞的瞬间车子的缓冲结构是靠什么原理减少冲击力保护乘客的呢？碰碰车最大的乐趣就是两车狠狠地相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趣呢？因为这时我们并不觉得疼，车子也没有损坏。那么为什么碰碰车就没有伤害？是因为它作为游乐设备啊，在车底安装了一圈弧形的软垫，在撞击时会发生变形，把碰撞的冲击力一点点地吃掉，让我们受到的冲击力大大的变小。这个道理和我们骑电动车时戴的头盔是一模一样的。头盔有两层秘密武器，第一层是外面坚硬的弧形外壳。为什么是弧形呢？因为弧形结构能把受到的力分散到四面八方，就像鸡蛋壳，看着薄薄的却不容易被捏碎。第二层是里面软软的内衬，就像碰碰车的软垫，碰撞时它先变形吸收冲击力，让传到我们脑袋上的力量啊大大的减小。坚硬的外壳负责阻挡冲击，柔软的内衬负责吸收能量，两层配合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头部。中汽测评呢也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假人的头部模块戴上头盔，模拟骑电动车撞上汽车前机盖的场景。实验结果非常的清楚，戴了合格的头盔，头部受到的冲击力大大减小，而不戴头盔后果则会严重的很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头盔如果摔过裂过就要及时的换新，因为它的吸能本领啊可能已经用完了。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科学防护不等于绝对的安全，真正决定安全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刚刚工程师带大家玩了碰碰车，讲到碰碰车时头盔和缓冲装置怎么通过分散冲击力来保护头部，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头盔有多重要呢？我们先来说一个骑乘电动自行车很容易碰到的危险场景，开门杀。看这辆停靠在路边的车，车上的乘客准备推开门下车，侧后方一辆带着孩子的电动自行车即将靠近。如果这时车门突然打开，侧后方的电动自行车就会被车门撞倒。骑乘人员倒地后，如果后方还有来车，极有可能被二次碾压，这就是开门杀。在开门杀的场景中，对骑乘人员的主要伤害是摔倒时头部着地。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摔倒时，头部最先着地也最为致命。那么此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头盔。道路上有无数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头部非常脆弱，受伤可实在是太危险了。同学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戴好头盔，但是太多同学要么不戴，要么戴了等于白戴。正确的戴法是，第一步，选择适合自己头围大小的合规安全头盔。第二步，戴正头盔，前沿要齐平眉毛。第三步，收紧，这一步非常重要，卡扣咔嗒一声响，安全才真正上了岗。那也要提醒乘坐汽车的同学们，为了避免开门杀，大家下车时不要贸然打开车门，我们采用反手开门法，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先开一条小缝，观察后方的同时也能提前告知后方的行人，等待安全了再开门。对于车外的人来说，经过停靠车辆时要与车身保持 1.5 米的横向距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同学们，骑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有两个法定年龄红线，必须要记牢。第一，年满16周岁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有些同学觉得我车技好没问题，但是电动自行车车速快，车身重，遇上突发情况，你的反应速度和力量根本控制不住，甚至还有违规后座载人的，这会让车辆重心不稳，刹车距离变长，一旦出事就是双倍伤害。

0: 第二，骑自行车上路必须年满12周岁，未满12周岁在公共道路上骑自行车是违法行为，不到年龄再急也不能骑，这是法律，更是保护。注意，就算到了法定骑行年龄，骑车也有严格的安全规范，全程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和同学并排追逐打闹，不双手离把骑车，转弯之前提前伸手打手势示意后方车辆。同学们，交通出行中的科学原理你们都了解了吗？相关的安全知识都掌握了吗？
1: 好，通过今天的学习呢，那我们的同学们不仅学习了很多交通安全的知识和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呢也注意到了出行路上的危险行为。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未来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时候，我们只靠汽车本身的智能设施就能躲过危险了吧？
1: 是个好问题。
3: 在路上只要我站立，是不是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1: 哎，是不是呢？
4: 同学们呢，这些问题呢都是好问题。除了科学和法规之外呢，出行安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样我们不妨通过穿过时空隧道去听听他们的智慧。
5: 器物对人类有利的才算巧，没有力的就是拙。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想去寻找答案。

0: 先生，我在书上读到您的一句话，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我想请教您，发明创造的主要目的不都是帮助人提高效率的吗？为什么您说不利于人谓之拙呢？
1: 我毕生钻研机械创新，一次次实验改良器具，但工具永远只是辅佐世人的手段。器物可以精进迭代，却无法自行分辨人心，不能代替人做出取舍。巧与拙关键在于人。
0: 那有了先进的智能交通辅助驾驶技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人，要以人为本。

0: 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请您解惑。技术以人为本，那人要以何为本呢？
1: 世间万物皆有法度，礼正是立足为人的法度。器物再巧，若无人心之礼，便可能伤人。道路再宽，若失去谦和礼让，仍会陷入纷争。心中有境，行止有度，便是立身之本，也是行路之序。
0: 多谢先生。我明白了，要心中有礼，行为有度。
2: 好了，今天呢，我们一起体验了游乐设施，还从中呢学习了很多交通安全的科学知识，也跟交警叔叔和工程师叔叔了解了出行安全背后的科学原理，相信大家一定收获满满。
3: 游乐设施的运行规则和城市交通法规呢同源，大家也要把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小手拉大手，告诉你们身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心存科学敬畏，自觉规范出行行为，知危险会避险，
4: 平安向伴少年时。
2: 2026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祝同学们在新的学期出行平安，学有所成。
3: 同学们再见。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这个儿童篇的秋季开学的这个安全知识哈，道路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哎，这样的一个篇目啊，也主要是针对低龄学生这个认知的特点，还有通过动物啊、颜色啊来教会小朋友们辨识道路上的安全风险，让孩子们能够依靠颜色自主的预判风险，同时呢可以规避出行当中的隐患，从而完成对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的培育。还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少年篇的主题课哈，还通过这个力学呀、数学、光学等数理知识，印证了交通法规制定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啊，让学生们能够在学习妙趣横生的科学原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树立正确的交通出行安全观。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进入到我们的诗者荣光板块，我们来认识三位在教育一线默默耕耘的老师们。

教师的工作没有宏大的场面，一方小小的讲台就是他们创造神奇的地方。教师的辛苦没有伟大的篇章，他们挺直脊梁教会我们一撇一捺的方向。他们值得我们尊敬。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小晶。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到的内容就是师者荣光板块了。三支讲台，手初心，一支粉笔玉桃李。那他们以热忱浇灌少年成长，用责任点亮学子前路。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值得敬佩的职业。教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感受他们的教育热忱与智慧。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这位老师名叫任秀玉，哎，他是扎根牧区玉桃里，初心如磐，见使命的老师。他来自新巴尔虎右旗沃尔逊小学，那他是一位语文教师。那从业17年来，他始终坚守新巴尔虎右旗沃尔逊小学牧区教育一线，立足牧区学情，潜心钻研教育教学，将草原民俗融入课堂，耐心辅导学困生。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 绕过的弯，走过荆棘，在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上，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教育守护者。17年来，任秀瑜始终坚守在新巴尔虎右旗沃尔逊小学教育一线，用爱心守望牧区孩子成长，用责任书写边疆教师的教育担当。他是小学语文教师，学校教导主任，也是其政协委员，是妇女代表，先后荣获旗级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所带班级获评市级优秀班集体。牧区孩子淳朴善良，但基础薄弱，见识有限。17年讲台生涯，任秀瑜始终立足牧区学情，潜心钻研教学。他跳出传统课堂，将草原风光、牧民生活、家乡民俗融入语文课堂，把书写文字与孩子熟悉的草原生活紧密结合，让枯燥的课文变得生动鲜活，让牧区孩子在家乡的滋养中读懂文字，热爱读书。面对学困生，他从不放弃，利用课余时间耐心辅导，用心鼓励，一点点帮孩子建立自信，养成习惯。他坚持以爱育人，以德润心，让传授知识的同时滋养孩子心灵，陪伴一届又一届牧区孩童向阳成长。身兼教导主任，他勇挑重担，履职尽责，既是一线任课教师，更是青年教师的引路人。学校青年教师多，教学经验浅，任秀瑜常年坚持听课评课，牵头集体备课，组织课题研讨。他毫无保留分享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打磨课堂，优化教法，精细管理。在他的传帮带引领下，学校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站稳讲台，逐渐成长为学校教学中坚力量，让牧区学校师资队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作为其政协委员，是妇女代表，他扎根教育一线，心系牧区发展，积极为边疆教育发声献策，关注牧区少年儿童成长，传递基层教育真实心声，用履职担当诠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情怀。17载风雨坚守，一腔热忱深耕草原。任秀瑜以三尺讲台为阵地，以教育初心为底色，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平凡坚守点亮牧区孩子的求学梦想，用实际行动书写着边疆牧区最美的教育答卷。
0: 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任秀瑜老师哈，可以说他是身兼教导主任，同时他还发挥着传帮带作用哈，通过 刚刚的故事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任老师在听课评课还有组织教研还有进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哈。同时呢他还作为其里面的领导还积极的去履职为边疆教育建言献策，让我们向他致敬。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的这位老师啊，他来自陈巴尔虎旗，他是宝瑞希勒小学的郑春雨老师。他扎根基层的教师这个工作一线啊多年，他深耕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工作。那郑老师带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感悟，用心守护随班就读特殊学生，针对孩子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成长方案，通过课堂鼓励、课后辅导、家校沟通等等啊，来帮助孩子驱散自卑，树立自信。那郑春雨老师他牵头开展了特教助残日活动，同时呢还有心理疏导等等特色活动哈，可以说是推动了宝希勒小学融合教育建设，营造了包容友善的校园环境。他以微光守护孩童心灵，用爱陪伴每一位孩子自信绽放。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郑春雨老师施爱润泽花开有声的故事。阳光追逐着
1: 我还是一名学生时，你说送你一朵小红花，你真棒。这朵小红花一直在我的心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它都提醒我要欣赏自己，勇敢前行。
2: 如今我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说送你一朵小红花，你们是最棒的。那朵小红花开在了孩子们的心中，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每当遇到困难时，这朵小红花会作为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直到站上讲台，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才懂得这12个字里藏着的是教育者最滚烫的赤诚。原来教师这个称谓从不是简单的职业标签，而是要把整个生命揉进传道授业的时光里。课堂就像旋转的万花筒，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故事。在我们学校有这样几个特殊的孩子，他们虽然在生活中面临诸多不便，却从未向命运低头。记得有个总把自己藏在课桌后的张晨，用整整半学期才敢抬头看我，自我否定说我太笨了，我永远学不会的朱哲语焉。如今他自信的笑声清亮如晨露，眼底跃动的光芒比窗外的太阳更耀眼。当他们因紧张而攥紧衣角时，一个温暖的微笑是打开心门的钥匙。当他们在字里行间迷失方向时，一次耐心的指引是照亮前路的烛光。当我们将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孩子们身上时，那些稚嫩的心灵总会以最纯真的方式回馈我们温暖。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师生间心与心的呼应，是爱与爱的回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古人早已用诗句道尽教师的无私奉献。但教育的动人之处远不止于燃烧自己的坚守，当孩子们用笨拙的小手为我们递上一杯温水，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份职业是如此鲜活而滚烫。教育就是这样一场温暖的接力，我们用真诚的赞美与鼓励呵护每一朵小红花在孩子心中绽放，而这些绽放的花朵带着成长的勇气与自信，终将汇聚成一片花海，芬芳整个世界。

刚刚听闻郑春雨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让焦金感受颇深。正是这样的一群孩子哈，他们更应该感恩遇见，感恩教会。那也愿郑老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也祝愿每一位老师都能够岁岁安康，喜乐常伴。

0: 家。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师，他来自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第二小学，他的名字叫扈瑞鹏。
0: 只要你相信我，闭上眼就能到达。
1: 扈瑞鹏老师身兼数职，履职担当，他从特岗新人成长为学校青年骨干，他坚守三尺讲台，扎根乡土教育，以实干践行新时代青年教师的初心与担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一方讲台承载着育人的初心，一份坚守寄托着成长的希望。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第二小学，有一位青年教师曾在这里求学，如今又重返母校扎根三尺讲台，他就是护瑞鹏老师。讲台上，护老师带领孩子们品读文本，感悟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而教育的成长不只发生在课堂之上，良好品格与行为习惯更藏在校园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在日常点滴之中，他十分重视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育，丰富多彩的班队会、课前一首歌、师生诵读等集体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时光里收获成长。运动会上奋力奔跑，劳动实践中躬身付出，丰富的历练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教育不只局限于教室之内，一次次上门家访，一场场真诚的家长会交流，护老师主动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耐心倾听家长心声，携手守护孩子成长之路。日复一日，平凡细碎的点滴陪伴，慢慢汇成温暖的教育之光，照亮孩子们成长前行的道路。从教六年，我深有体会，教育是向内求索、向外付出的修行。正如于一先生所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肩上两把尺子，一把量别人长处，一把量自己不足，为家庭培育后代，为祖国塑造未来。今后我将传承教育家精神，立足鄂伦春，坚守三尺讲台，以热爱铺就教育之路。
1: 护老师一直以身作则，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他总会先做到。课堂上他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平日里也用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能成为他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幸运。
2: 霍老师一直用心教书育人，在抓好孩子学习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孩子的品德养成。课上教书，课后育人，经常主动与我们家长沟通，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我们由衷地感谢霍老师。
0: 故土情深，初心不改，这份重返家乡任教的缘分，让他更加明白肩上的责任。扎根鄂伦春这片沃土，护瑞鹏老师将继续怀揣热爱，守好一方讲台，陪伴家乡的孩子们逐梦前行。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仅是诉说师恩，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也是老师们传道授业，为我们打开知识的大门，还是老师们悉心陪伴守护孩子们的成长。师恩如山，厚重无言，师恩似海，润物无声。希望呢，新学期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勤学奋进，不负老师们的殷切期待。也祝愿我们呼伦贝尔市还有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工作顺遂，桃李芬芳，平安喜乐。好了，看了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本说话，却写下收获的春秋。
1: 黑板，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0: 哭啊。
1: 我们听到的这首《时光背面的我》是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歌曲，旋律铿锵有力，动感十足，听着听着啊，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给带动起来，而且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这首《时光背面的我》欢快的旋律和自由洒脱的演唱风格，虽然表面上是伤情之作，但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振奋人心的感觉。许多听众表示，在这首歌当中呢，不仅让他们回忆起了过去，还激励他们面向未来，展现出了一种豁达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南征北战的这首《最美的期待》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它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展现出青春向上的力量，同时呢，蕴含着深沉的情感，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这首歌曲是由南征北战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沿袭了团队以往的风格，沉稳低调而又极具张力。歌曲以舒缓平静的钢琴作为前奏，随着鼓点的加入，南征北战用他们真实且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心底最美的期待。整首歌曲最出彩的部分呢，就是专属于南征北战风格的说唱部分了，饱含清亮的声音唱出了无穷的力量，使我们的听感更加的丰富，多角度多层次地诠释出了这首歌曲的最初的意义。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展现出了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精神面貌，鼓励着人们在音乐中铭记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起向着星辰大海阔步前行。这首歌曲啊，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奋斗，着力奋发，迎接新的挑战。

黄晓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啊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曲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与感动。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是在2024年12月29日发行的，是人民日报新媒体2025年跨年主题曲。这首歌以温暖的歌词和旋律赞美了每个平凡却温暖的日子，表达出了对于生活的致敬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平凡的日子里追光而行。
1: 此刻正是天亮，
0: 就如歌名《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苦有甜，有难过有希望。然而再苦的路上也有美好，再难过的时候也有美好。即使我们还没有经历到，但美好它始终在路上，已经在路上了。最终我们会发现它，并且拥有它。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

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农历7月2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拉开秋季文旅大幕，
1: 政企协同出实招，呼伦贝尔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举行，全区秋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从这片秋色里正式拉开。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率先上演，为活动拉开序幕。伴随着大屏呈现的森林湿地秋日风光，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宣传片惊艳亮相，草原小火车、森林小火车线上同步鸣笛发车，声声汽笛宣告秋日旅程正式起航。马头琴合奏，民族歌舞轮番登台，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同时有萌趣 NPC 在场地内巡游互动，450份秋日惊喜盲盒被热情开启，3米乘3米真人抓猎巴互动区笑声不断，主题邮局内游客提笔写下心愿与期许，明信片将在明年同一时间统一寄出。非遗集市上，桦树皮烫画、羊毛毡等匠心好物琳琅满目，各类本地农产美食免费品鉴，奶茶热饮暖心供应。现场还特设氛围感打卡装置和旅拍服务，让游客随手就能定格秋日大片，现场洋溢着秋日氛围，充分调动起市民游客的出游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金秋景致，呼伦贝尔市将陆续推出林下产品采摘、金秋摄影采风、冷极星空观星、沙果奇妙夜、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短视频大赛、森林童话节、旅游专列等多场系列主题活动，同时发布4大精品秋日自驾游线路，覆盖森林探秘、摄影出片、民俗体验、秋仙享宴等不同出游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选择。
1: 近日，我市召开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座谈会，商务部门与14家企业共同总结现有成效，梳理市场运行中的堵点难点，围绕以旧换新政策优化落地提出意见建议，共同商讨促消费、提质增效务实举措，凝聚政企联动发展合力。据商务部门介绍，年初以来，呼伦贝尔将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呼伦贝尔家电、汽车、电子数码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市汽车销售6000余辆，带动消费7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产生交易4.5万笔，带动消费1.6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交易活跃，带动消费3亿元。全市汽车、家电、3C、住宿、餐饮、成品油、百货商超等多品类消费券累计发放超6000万元，带动消费超6亿元。下一步，我市将立足现有成果，持续推进家电数码行业惠民促销活动，扩大节能产品换新覆盖范围，汽车产业重点扶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培育二手车市场，策划专场车展拉动消费，家居领域抢抓新房交付机遇，兼顾旧房除位换新，同时持续优化消费券投放模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消费券政策落地直达消费终端，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活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封天宇报道。
0: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种公羊两种补贴鉴定筛选工作，保障惠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持续推进草原短尾羊品种保护、改良与推广繁育。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包文俊、刘恒奇的报道。
2: 在牧民苏和巴特尔家庭牧场内， 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草原短尾羊两种选育标准，对候选种公羊的体型外貌、生长发育、品种纯度等指标进行逐一核查、细致筛选，为鉴定合格的种公羊统一佩戴专用耳标，流程规范、公开透明，确保两种筛选质量。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永胜。
3: 额其总共是1800只种公羊，发放对象是咱们八个什么乡镇的牧民自愿申购。这个1800只总公羊，项目补贴1600元，牧民自掏600元。目前呢，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事，从8月31日到9月17日，就是种公羊的发放时节。这个发放流程呢，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今天的这种种公羊的鉴定，今天我们将这些代号耳标的种公羊发放给牧民，我们一直是循环，一天鉴定，一天发放。
2: 此次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覆盖面广，惠民力度大，补贴对象为鄂温克族自治旗户籍养殖户、牧民兴办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及养殖企业，极大降低牧民两种改良的养殖成本，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品种优化的积极性。
1: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4: 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菌盖饱满鲜嫩，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一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脸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立霞。
5: 为了打造我们抚仙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脸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4: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采摘体验，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6: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4: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

0: 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河北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越。
1: 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6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连日来，新马虎右旗北部100万亩国有草场全面开镰，将碧波万顷的绿浪收割成滋养牲畜过冬的金舵，机械轰鸣声回荡在草原深处，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马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明泉、塔拉的报道。
3: 走进新巴尔虎右旗北部国有林场，放眼望去，割草机整齐列队往来作业，随后机械驶过，原本挺立的牧草被齐茬割下，平铺在草场上进行晾晒，空气中弥漫着青草香。随后，搂草机将散落的牧草归拢成整齐的草垄，捆草机紧随其后，将拢好的牧草收入机箱。经过压实打包，一个个紧实的草捆从机器尾部滚落。财泰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部草场副董事长安静。
4: 本次国有草场打草作业共划分了4个标段。全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以租赁经营模式进行的。我们财泰公司负责全程的监管，确保作业不越界，草籽带保留到位。同时呢，齐国资委同步强化防火督查，全面筑牢安全屏障。
3: 据了解，北部国有草场总面积达108万亩，今年规划打草作业面积近70万亩。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做好打草期间草场管护、安全生产、服务保障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秋季除草任务，以生态之美赋能产业之兴，持续擦亮新巴尔虎右旗绿色发展底色。
5: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我市未来一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9月7号，岭上北部、岭西阵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4度到19度，最低气温0下1度到8度。岭东南部、岭西西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4度到15度。9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到20度，最低气温0下1度到9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5度到16度。9月9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7度到19度。9月10号，岭西南部、岭东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6度到23度，最低气温4度到12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8度到19度。9月11号，岭东南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到22度，最低气温4度到10度。岭西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2到3级，8度到20度。9月12号，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到22度，最低气温3度到11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 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二到三级，五度到十七度。9月13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0度到18度，最低气温3度到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岭西东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4度到12度。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儿童期西瓜丰收欲滞销，干部帮扶解难题；
6: 牙克石市广场传欢声，阵地惠民生；
2: 惠国医治时，护北江民康；国家级肾脏疾病专题培训班走进满洲里。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安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两亩的瓜田喜获15,000-16,0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农户心头的愁绪。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境，迅速联动包扶单位旗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11: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10: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12: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10: 复兴镇将持续立足农户需求，紧盯农产品产销对接关键环节，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不断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助农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6: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格外热闹，崭新的标准化篮球场内，中小学生正在奔跑投篮，挥洒汗水。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健身，伴着音乐跳起广场舞。经过提质改造后的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已成为一处集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便民服务、人防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公共空间，把民生实事切实办到了群众家门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坐落于新宫街道康乐西街与青松北路交汇处，是老城区周边十多个小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核心场地。广场于2012年完成初次改造，经过多年

0: 就在这个九道街小广场附近，平时这个喜欢吃完饭之后来这里打打球，这里有一个篮球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爱打篮球的同胞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民设施。
1: 与此同时，配套建设2045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实现平站结合，战时作为人员应急掩蔽场所，强化城市安全防护水平。平时打造地下便民商铺，补齐片区商业配套缺口，助力打造城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雅克什市新宫街道新兴社区党委书记王艳红：
2: 雅克什林业文化休闲广场呢，坐落在我们的新宫街道。是我们那个辖区居民呢经常来活动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场所。我们这个广场呢建立面积呢一共是4900平方米，然后我们通过改造之后呢，翻新了步道、绿化、照明、休闲座椅以及我们这个篮球的健身设施，然后我们辖区的居民呢会经常的到这里来开展一些活动。新宫街道呢也利用我们这个休闲广场呢，我们会开展一些更有特色的一些个民族的活动，让我们的居民呢拉近我们邻里之间的距离，促进我们社区的和谐。
1: 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广场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打卡的首选地。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提质改造是雅克什市抓实民生实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项目兼顾休闲服务与人防安全双重效能，盘活老旧公共空间，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下一步，雅克什市将继续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走进其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202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在满洲里市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期开展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版 SOP 推广暨技术质量安全培训项目。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5: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汇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倪兆慧等近30位国内肾病领域中西医顶尖专家，带来国内前沿学术成果与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各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分享经方治疗慢性肾病的实践经验，讲解六经辨证应用、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各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核心内容，同时接受了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的专项培训。课程内容既有经典理论的深度解读，又有临床实践的经验分享，覆盖从肾阳虚症辨证、经方应用到透析质控、血管通路管理等全链条诊疗要点。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助推区域肾病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香美：
6: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

0: 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使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基层，使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了很好的收获。
1: 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联合根河森工公司纪委组织辖区联合共建单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根河输变电工区以及市消防救援大队党员干部共同走进根河森工公司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固本培元强党性、正风肃纪倡廉洁、地企共建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观摩、沉浸式学习，让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洁教育洗礼，进一步淬炼了初心使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2: 基地共设置党的光辉历程、威亚体验区、忏悔录等12个展区，全体党员干部依次参观各类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影像、廉洁文化展示等丰富形式，大家直观地了解了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的工作实效，深刻剖析了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的成因、危害及教训，一例例鲜活的案例，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让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的警示意义直抵人心。参观结束后，活动在庄重肃穆的廉洁承诺中画上句号，党员干部们纷纷在廉洁承诺书、廉洁倡议书上郑重签字，进一步筑牢拒腐方面的思想防线。随后，大家前往会议室开展座谈交流，围绕作风建设、党员教育、队伍管理等工作经验进行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党员干部们结合岗位实际谈感悟、话担当，在思想碰撞中凝聚了地企共建、廉洁同行的共识。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职工江春雨，
3: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一名新时代00后青年党员，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严守纪律规矩，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守初心、正作风、严律己，永葆青年党员清正纯粹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2: 三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娜，
4: 本次组织辖区企业走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地企共建活动，既是深化政企联动的一次实践，也是共同筑牢廉洁防线的重要契机。通过实地参观、交流座谈，引导党员干部与街道干部、企业从业人员知敬畏、守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地企共建，把廉洁建设融入日常，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5: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全覆盖专项整治行动，织密老年群体舌尖上的防护网。此次检查覆盖全体公办民办养老机构食堂，重点围绕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管理、加工环境卫生、仓储储存、制度建设与应急管理5个环节开展，同时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岗位自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督促完善制度，配齐应急物资。检查实行边查边改、现场整改及时处置、限期整改明确实现，并开展回头看督办，推动隐患清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压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自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

0: 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

0: 环图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7: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8: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0: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9: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八个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
1: 排名提升16位，内蒙古以科技加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开始铺轨，
1: 科技服务体系助力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
0: 内蒙古东部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开工建设，
1: 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首演。
0: 白露节气，冷空气来袭，内蒙古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凉意渐浓。
1: 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面推进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智能家居四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推动传统消费迭代升级。一至八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许多消费者来看车咨询。从八月下旬开始，巴彦淖尔市推出购车补贴，再加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购车消费。巴彦淖尔市民薛娇：
2: 一直打算换一辆新车，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能补贴15,000元，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总共能省200多块钱，确实挺心动的。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落实汽车换新补贴，带动汽车大宗消费升温。巴彦淖尔推出最高20,000元汽车报废置换补贴，前八个月汽车以旧换新近4000辆，拉动消费5.4亿元。阿拉善盟安排500万元专项补贴，简化申领流程，激活购车市场。包头市今年投入超1.5亿元，用于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另统筹3000万元促消费配套资金，叠加惠民举措，预计全年带动消费5亿元。今年一至八月，全区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消费213亿元，占换新总销售额的73%以上，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军。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数码智能产品换新申请量同比增长23.4%，拉动消费超43亿元，同比增长29%。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王彤：
3: 加快补贴资金审核兑付进度，不断丰富线下消费换新场景，深度挖掘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潜力，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全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畅通产业良性循环。
1: 近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跃升至第3位，较上年大幅提升16位。请听报道。
0: 金秋九月，通辽市奈曼旗沙棘种植示范基地里，科技人员正在林间查看苗木长势。该项目属于自治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专项，获100万元经费支持。项目在当地推广沙棘林下套种苦参甘草的种植模式，筛选出深秋红加苦参、状元黄加甘草优良搭配。通辽市奈曼旗新源沙棘有限公司负责人卜繁星：
4: 科技人员定期来我们基地进行指导，使我们采用了沙棘与猛种药材的兼种模式。我们共有800多亩的沙棘基地，这样使我们公司每年收入提高80余万元。
0: 项目实施以来，沙棘亩产增长200公斤，每亩增收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通辽市奈曼旗义龙永镇龙永村民高学会：
5: 我就是在这个基地管护这个上水来还有除草的一些工作，月工资是那个4500，我自己还种了地，这个收入挺可观的。
0: 今年内蒙古紧盯发展短板，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实施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专项，加快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等平台，推动农牧业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平台，当地企业利用自主培育的国审优质麦种巴麦十三号，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百余种面粉产品。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门建忠：
6: 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这个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0: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推行总师负责制，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整合科创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深化产学研协作，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福顺：
7: 在农牧业重点领域布局重大专项，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投入1.38亿元财政资金，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种养、农机装备等领域支持23个重大攻关任务，助力我区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启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大幅压缩口岸通关时间。甘启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于202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桩基、承台、墩身等下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可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
1: 今年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达3.2亿斤左右。丰产丰收离不开科技服务体系、强农惠农政策做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8: 在位于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示范区的临河农场，小麦已颗粒归仓，负重的白菜、萝卜已经冒出了新绿。农场村民王如来：
9: 我们今年种了2400余亩这个小麦，亩产基本上就是1200斤。小麦今年比往年整个增产就是50多斤，一亩地增产个70-80块钱。而且我们今年享受了国家小麦的政策性补贴，一亩地将近700块钱。
8: 今年巴彦淖尔市重点示范推广春小麦两减一增两喷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小麦一喷三防以及麦后负重多元栽培技术，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等措施，抓实小麦生产各环节管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刘思琪：
10: 通过以上这些技术集成呢，示范田小麦亩产可以提高5%以上。
8: 巴彦淖尔市依托自治区小麦育种联合攻关、产业技术体系等重点项目平台，培育巴麦十三号、巴麦十九号、巴麦20号等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进一步提升核桃小麦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11: 继续加大优质小麦品种选育力度，强化高标准农田监管并重，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推广，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0: 眼下呼伦贝尔阿荣旗稻田鱼虾喜获丰收，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模式，当地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2: 在阿荣旗新发米叶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成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13: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12: 据介绍， 稻鱼共生是高效生态重要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觅食环境，鱼虾松土除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改善农田生态。这种种养循环互补的养殖模式可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李世军，
13: 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有一个回头客会又要来。
1: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于牙克石市开工。该项目是森工集团推进林区产业转型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的报道。
12: 项目采用浙江大学先进科研技术，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特色林下植物资源，建设及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核心打造桦树汁饮品、天然苏打水饮品、果蔬汁饮品、桦贺孔菌饮品四大产品体系。公司项目经理汤红星，
14: 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7.2万吨特色饮品的稳定产能，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5.2亿元，年均利润总额可达7600多万元。
12: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功能区总面积达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44%，蕴藏着丰富的白桦林资源、桦树汁等林下特色植物资源，品质优良，储量充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同时，也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汤红星，
14: 有效破解以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资源利用方式粗放、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突出问题。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6号晚，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市完成首演，为首府观众带来一场家国情怀与人性温度交织的舞台盛宴。全区以一座北方农家小院为背景，讲述马成刚、向徐泽这对自幼一同长大的挚友，曾是并肩御敌的少年伙伴，因时代际遇归于不同阵营，隔海相望数十载，待到两岸开放探亲，暮年故人再度相逢，与一盘象棋之间回望半生风雨的动人故事。该剧为内蒙古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1届黄河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最佳表演奖获奖作品，还成功入选第3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我区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代表性成果。演出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后续还将开展多场巡演。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重磅发起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2026年9月10号到9月12号到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种树，共同守护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共建美好绿色家园。奔腾融媒联合腾讯公益同步上线为荒漠地区种棵树公益心愿活动，每收到10个心愿，腾讯公益即支持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树苗。
0: 9月4号傍晚，以极乐会也在吉宁为主题的吉宁星空露营文创音乐会在乌兰察布公园开幕，为市民奉上一场秋日里的城市轻度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15: 本次活动深度融合露营文化、文创市集与民谣音乐三大元素，打造一场沉浸式秋日城市嘉年华。当晚，新维度乐队、唐乐队轮番登台，生如夏花、轻轻地告诉你、光阴的故事、成都等曲目次第响起，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倾听，不少人跟着旋律挥手互动，氛围感十足。除了乐队演出，现场整齐排布的文创市集琳琅满目，汇聚原创手作、特色文创、轻食饮品等多样好物，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市民驻足打卡。市民董女士：
16: 这里不仅有咱们乌兰察布的特色美食，还有精彩的音乐节目，灯光也很好看。下班来这里散散步很舒服，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一点这样的活动。
15: 据了解，本次活动从9月4号持续到10月3号，晚间不定期开展文艺演出与灯光秀，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
1: 金秋时节，走进通辽霍林郭勒市，一块块光伏板在草原上铺展成蓝色的海洋。作为因煤而建、源铝而兴的新型工业之城，当地正以新能源加储能为绿色引擎，推动传统煤电铝产业向绿电铝循环经济新范式加速蝶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7: 走进内蒙古霍林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储能电站，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高新区多元储能项目的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与一期已投运的每4小时6万千瓦储能电站协同运行，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加储能的供电保障体系。内蒙古霍林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主任江成武：
18: 通过新能源大发时的充电，停发时的放电模式，参与电力的调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提升新能源的消纳效率。
17: 霍林郭勒市作为煤炭、铝基新材料产业集聚的工业重镇，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绿色化要求高。霍能集团的储能项目与当地已建成的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形成协同效应，全年可向企业输送绿色电力超6亿度。稳定的绿电供给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内蒙古北方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兵：
19: 绿电呢，现在和国内同行业相比，大概下浮了40%的成本。现在呢，从国际上，欧盟啊，包括美国呀，对绿电出口的话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有绿电的指标，我们好准入，这样的话可以加大出口的力度。
17: 目前，霍林郭勒市已建成并网新能源4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020年的6%跃升至40%。全市已形成305万吨源铝和286.2万吨铝加工产能，源铝产能占全国的6.5%，内蒙古自治区的50%。霍林郭勒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东阳：
20: 预计到15末期，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000万1000瓦以上，绿电消纳占比达50%以上，建成5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
0: 今天是白露节气，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迎来一轮降水降温天气过程。未来三天，我区多地先雨后晴，气温大幅下降，秋凉感受明显。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21: 9月7号，我区降水范围较大，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有大雨。从9月8号到9号两天雨势减弱，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此轮降水将带来大范围的降温，早晚更是凉意惊险。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静：
22: 主体的降温在我区的偏南地区，降温的幅度我们考虑在4到6度，我区的西中部偏南到赤峰通辽，最高温度降幅能达到8到10度，局地的降幅也会达到10度以上。
21: 针对秋收生产，将近提示：
22: 现在也是到了咱们秋收的一个关键期，早上的最低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对秋收的作物还是有一定的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大家能收的就抓紧，就是用力时间紧急收，就是怕这个受冻会产生这个减产。
1: 请听简讯。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大型主题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9月7号到8号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
0: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印发关于确定2026年银发金街试点建设项目地区的通知，包头市青山区乌素图街道被确定为全区2026年唯一的银发金街试点建设地区。
1: 全国第6届中药材蒙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1号在赤峰市喀拉沁旗举办，大会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项目签约、主旨报告、技能竞赛、产品展示、商贸洽谈等多项活动。
0: 全区新闻联播， 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高敏、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小雨天气，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出现了中雨，最大降水量为阿拉善盟。
0: 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我区大部分气温在12到20度之间，中西部和东部偏南地区的气温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降温较为明显的是东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气温普遍下降6到12度，其中乌兰察布市中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气温下降12到20度。赤峰市市区昨天下午2点的温度为32度，今天呢只有14度，气温下降18度。呼伦贝尔市北部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3度到-5度之间，呼和浩特下午2点的气温为17度。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的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受到冷空气的继续影响，我区中西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9号早晨，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北部地区将有霜冻或轻霜冻，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和预警信号。
0: 降水天气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易发生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的路段，建议要加强交通安全和城市运行的应急管理工作。另外要关注降温天气，建议牧区要提前防范，前期的气温偏高，冷空气导致气温下降，公众要及时的增添衣物。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一天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巴彦浩特小雨，11度到15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1度到19度；凌河阴，11度到19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1度到1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9度到17度；吉宁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二林浩特晴，6度到18度；锡林浩特晴，4度到17度；嵩山阴转晴，9度到20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0度到21度；乌兰浩特晴，9度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度到16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度到18度。

0: 听众朋友，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掠过树梢，将凉意层层递送至人间。在这日渐清瘦的秋风里，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标志着暑气余温的彻底消散，也宣告着秋凉正式浸润天地。
1: 当白露降临，夜幕的寒凉开始悄悄地漫过晨昏，万物从夏末的躁动当中沉静下来，以安然的姿态拥抱这场季节的悄然更迭。那掠过屋檐的晚风里，正携着白露送来的第一丝清凉，也意味着夏季离去和秋季的到来。人们可以感受到天气的明显变化，那就是气候宜人，景致亮丽，硕果丰实。
0: 下面为您介绍白露节气的衣食住行。白露到，真正凉爽的秋季就来了。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我们来说一说白露养生的衣食住行。首先是衣。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白露是一

0: 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早晚呢要及时添加衣物，注意腹部保暖，以保护肾气。
1: 再来关注时，白露以后呢，天气转凉，白露时节的饮食啊，应当以健脾润燥为主，宜吃一些性平味甘或甘温之物，比如说梨、红薯、栗子、大枣等食物。
0: 注：白露是一个表征天气转凉的节气，虽然白天的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0多度，但是夜晚仍会较凉，日夜气温温差较大，夜晚睡卧不可贪凉。
1: 秋天气候宜人，也是一年当中难得锻炼身体的好季节，而白露节气的养生重点啊，是加强身体锻炼，但是外出锻炼也要注意动静结合。
0: 下面为您介绍白露节气内蒙古的气候特点。白露节气内蒙古的气候特点是气温下降、露水变重以及冷空气活跃等。首先来看露水变重，白露时节，夏日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天气的阴气上升扩散，天气渐渐转凉，清晨的露水日益浓重，在草叶上面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
1: 冷空气相对就比较活跃了，冷空气转守为攻，高温迅速退去，雷电和大风成为这个节气的主角。
0: 农事活动，白露节气有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的说法，意味着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白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同时农民也忙着收获庄稼。比如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谷子开始收获，智能收割机正在开足马力进行收割。
1: 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白露时节我们内蒙古最直观的四个景象。首先呢，是秋高气爽，踏秋赏景。呼和浩特秋高气爽，气候适宜，是踏秋赏景的好时候。城市里的公园、大青山、健身步道、环城水系，景色别致，适合亲近大自然，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0: 大兴安岭林区秋韵，白露过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气温明显降低，丰沛的雨水让河流和湿地丰盈起来，晨雾漂浮在半山腰之间，森林在云雾间若隐若现，河流如飘带飘在秋色蜿蜒里向前，构成神秘壮美独特的秋韵。
1: 白露时节，内蒙古大地五彩斑斓，农作物迎来丰收。比如说我们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谷子就开始收获了，智能收割机正在开足马力收割谷子。
0: 民间习俗，民间有收青露的习俗，据《本草纲目》的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此外还有白露种葱的习俗，按照古人的经验，白露到秋分之间是种植大葱的最佳时期。
1: 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的天气预报。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中西部偏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七级偏东风和偏北风，我区中西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
0: 8号20点到9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9号20点到10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南、中部偏北部分地区、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这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呢，要听到的这

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天籁传奇》，大气悠扬的旋律带着草原的辽阔与生命的热情，歌声里满是自由与洒脱。生活本该热烈，人生啊本该奔放，愿我们都能挣脱束缚，心怀坦荡，在自己的天地当中活成一道传奇。

紧接着呢，还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月亮之上》。这首歌啊，其实更是时光里的这种经典了。高亢的嗓音，豪迈的节奏，唱出了勇敢追梦的姿态。无论前路多远，只要心向远方，就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月亮之上。

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藏着童年与治愈的歌，温柔的旋律提醒我们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生活啊，其实不必追名逐利，最简单的幸福就在家人的陪伴、自然的清风与内心的安宁当中。愿大家在奔波中不忘初心，在浮躁里守住简单，珍惜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

下面这首歌呢，唱出了他内心的挣扎与解脱。人生总会有困顿，有迷茫，像一把无形的锁，锁住了自己。但真正的自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打开心门，放下执念。就像这首歌一样，锁，所有的困境都是成长的历练，冲破枷锁，便能遇见更通透的自己。

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三餐四季平安喜乐的日常。就像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用轻快治愈的旋律描绘出生活最美好的样子。不必苛求完美，用心感受当下，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是完美的一天。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青春里最甜的心动，干净温柔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纯粹与美好。青春很短，回忆很长，愿我们保留心底的纯真，相信爱与美好，永远对生活充满期待。

来听一首古风歌曲，来自于黄师傅的《九万字》。生活需要诗意，灵魂需要滋养。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当中啊，保留一份风雅与温柔，内心丰盈，岁月从容。

把回忆拼好给你，这首歌呀，唱出了对过往的珍惜与释怀。回忆有甜有苦，但都是生命的礼物。不必沉溺过去，不必害怕分离，把美好珍藏，把遗忘放下，轻装前行，未来依旧光亮。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王二浪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很温柔，也很治愈，告诉我们爱与被爱都是幸运，即便错过也要心存感恩。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唱出了许多人的内心独白：孤独从不是负面情绪，而是与自己对话的时光。学会接纳孤独，才能学会独立，学会强大。在独处当中，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的更坚强。

张杰的《天下》可以说是非常大气磅礴、热血昂扬，唱出了少年义气与胸怀天下的担当。人生啊，要勇敢闯、勇敢拼，需要这样的勇气，要有迎难而上的魄力，心怀热血，眼里有晨光，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能改变。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农历7月2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拉开秋季文旅大幕，
1: 政企协同出实招，呼伦贝尔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举行，全区秋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从这片秋色里正式拉开。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率先上演，为活动拉开序幕。伴随着大平城县的森林湿地秋日风光，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宣传片惊艳亮相。

0: 草原小火车、森林小火车线上同步鸣笛发车，升升汽笛宣告秋日旅程正式启航。马头琴合奏、民族歌舞轮番登台，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同时有蒙趣 NPC 在场地内巡游互动，450份秋日惊喜盲盒被热情开启，3米乘3米真人抓猎吧互动区笑声不断，主题邮局内。 游客提笔写下心愿与期许，明信片将在明年同一时间统一寄出。非遗集市上，桦树皮烫画、羊毛毡等匠心好物琳琅满目，各类本地农产美食免费品鉴。奶茶热饮暖心供应，现场还特设氛围感打卡装置和旅拍服务，让游客随手就能定格秋日大片。现场洋溢着秋日氛围。 充分调动起市民游客的出游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金秋景致，呼伦贝尔市将陆续推出林下产品采摘、金秋摄影采风、冷极星空观星、沙果奇妙夜、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短视频大赛、森林童话节、旅游专列等多场系列主题活动，同时发布4大精品秋日自驾游线路，覆盖森林探秘、摄影出片、民俗体验。 秋鲜享宴等不同出游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选择。
1: 近日，我市召开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座谈会，商务部门与14家企业共同总结现有成效，梳理市场运行中的堵点难点，围绕以旧换新政策优化落地提出意见建议，共同商讨。 促消费、提质增效、务实举措，凝聚政企联动发展合力。据商务部门介绍，年初以来，呼伦贝尔将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呼伦贝尔家电、汽车、电子数码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市汽车销售6000余辆。 带动消费7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产生交易4.5万笔，带动消费1.6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交易活跃，带动消费3亿元，全市汽车、家电3 C、 住宿餐饮、成品油、百货商超等多品类消费券累计发放超6000万元，带动消费超6亿元。 下一步，我市将立足现有成果，持续推进家电数码行业惠民促销活动，扩大节能产品换新覆盖范围。汽车产业重点扶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培育二手车市场，策划专场车展拉动消费。家居领域，抢抓新房交付机遇，兼顾旧房厨卫换新。
0: 同时持续优化消费券投放模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消费券政策落地直达消费终端，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活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封天宇报道。近日，鄂温克族自治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种公羊两种补贴鉴定筛选工作，保障惠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
2: 持续推进草原短尾羊品种保护、改良与推广繁育，请听鄂温克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包文俊、刘恒奇的报道。在牧民苏和巴特尔家庭牧场内，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草原短尾羊两种选育标准，对候选种公羊的体型、外貌、生长发育、品种纯度等指标进行逐一核查、细致筛选。
3: 为鉴定合格的种公羊，统一佩戴专用耳标，流程规范，公开透明，确保两种筛选质量。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永胜：
4: 鄂企总共是1800只种公羊，发放对象是咱们8个私募乡镇的牧民，自愿申购。这个1800只种公羊，项目补贴1600元，牧民自掏600元。目前呢，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事儿，咱们8月31日到9月17日，就是种公羊的发放时节。这个发放流程呢，分为2个阶段，首先是今天的这种种公羊的鉴定，今天我们将这些代号耳标的种公羊发放给牧民，我们一直是循环一天鉴定，一天发放。
2: 此次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覆盖面广，惠民力度大，补贴对象为鄂温克族自治旗户籍养殖户，牧民。

0: 办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及养殖企业，极大降低牧民两种改良的养殖成本，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品种优化的积极性。
1: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2: 复兴镇六间棚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菌盖饱满鲜嫩，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树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脸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棚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为了打造我们阜新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脸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2: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采摘体验，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4: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2: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5: 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6: 连日来，新马虎右旗北部百万亩国有草场全面开镰，将碧波万顷的绿浪收割成滋养牲畜过冬的金垛，机械轰鸣声回荡在草原深处，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马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明泉、塔拉的报道。
0: 走进新巴尔虎右旗北部国有林场，放眼望去，割草机整齐列队往来作业，随后机械驶过，原本挺立的牧草被齐茬割下，平铺在草场上进行晾晒，空气中弥漫着青草香。随后搂草机将散落的牧草归拢成整齐的草垄，捆草机紧随其后，将拢好的牧草收入机箱，经过压实打包，一个个紧实的草捆从机器尾部滚落。财泰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部草场副董事长安静：
7: 本次国有草场打草作业共划分了4个标段， 全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以租赁经营模式进行的。我们财泰公司负责全程的监管，确保作业不越界，草籽带保留到位。同时呢，其国资委同步强化防火督查，全面筑牢安全屏障。
0: 据了解，北部国有草场总面积达108万亩，今年规划打草作业面积近70万亩。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做好打草期间草场管护、安全生产、服务保障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秋季除草任务，以生态之美赋能产业之兴，持续擦亮新巴尔虎右旗绿色发展底色。
8: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我是未来一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9月7号，岭上北部、岭西阵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4度到19度，最低气温-1度到8度。岭东南部、岭西西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4度到15度。9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到20度，最低气温-1度到9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5度到16度。9月9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7度到19度。9月10号，岭西南部、岭东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6度到23度，最低气温4度到12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8度到19度。9月11号，岭东南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到22度，最低气温4度到10度。岭西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2到3级，8度到20度。9月12号，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到22度，最低气温3度到11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2到3级，5度到17度。9月13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0度到18度，最低气温3度到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岭西东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4度到12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儿童旗西过丰收欲滞销，干部帮扶解难题；
1: 牙克石市广场传欢声，阵地惠民生；
6: 惠国医治时护北江民康；国家级肾脏疾病专题培训班走进满洲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2亩的瓜田喜获15,6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农户心头的愁绪。 请听阿中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1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境，迅速联动包扶单位企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12: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11: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13: 这次联合企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11: 复兴镇将持续立足农户需求，紧盯农产品产销对接关键环节，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不断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助农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1: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格外热闹，崭新的标准化篮球场内，中小学生正在奔跑投篮，挥洒汗水。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健身，伴着音乐跳起广场舞。经过提质改造后的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已成为一处集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便民服务、人防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公共空间，把民生实事切实办到了群众家门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4: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坐落于新宫街道康乐西街与青松北路交汇处，是老城区周边十多个小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核心场地。广场于2012年完成初次改造，经过多年高频使用，出现地面破损、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环境杂乱等问题，已经难以满足居民休闲健身文化活动的多元需求。为补齐城区公共活动空间短板，依托2123人防升级改造工程，牙克石市对广场实施全方位提质升级。2025年10月改造后的广场正式对外开放，地上广场总面积约4900平方米，立足便民惠民原则，对广场步道、绿化景观、照明系统、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全部翻新优化，新增景观亭台、标准篮球场等功能区块，覆盖老人、孩童、青年全年龄段活动需求，整体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功能更加完善。市民吴淼：
15: 我家就在这个九道街小广场附近，平时这个喜欢吃完饭之后来这里打打球，这里有一个篮球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爱打篮球的同胞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民设施。
14: 与此同时，配套建设2045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实现平站结合，站时作为人员应急掩蔽场所，强化城市安全防护水平，平时打造地下便民商铺，补齐片区商业配套缺口，助力打造城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兴社区党委书记王艳红：
16: 牙克石林业文化休闲广场呢，坐落在我们的新宫街道，是我们那个辖区居民呢经常来活动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场所。我们这个广场呢建立面积呢一共是4900平方米，然后我们通过改造之后呢，翻新了步道、绿化、照明、休闲座椅以及我们这个篮球的健身设施，然后我们辖区的居民呢会经常的到这里来开展一些活动。新宫街道呢也利用我们这个休闲广场呢，我们会开展一些更有特色的一些个民族的活动，让我们的居民呢拉近我们邻里之间的距离，促进我们社区的和谐。
14: 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广场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打卡的首选地。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提质改造是牙克石市抓实民生实事、推进城市精细化

0: 在满洲里市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期开展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版 SOP 推广及技术质量安全培训项目。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汇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倪兆慧等近30位国内肾病领域中西医顶尖专家，带来国内前沿学术成果与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西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各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分享经方治疗慢性肾病的实践经验，讲解六经辨证应用、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各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核心内容，同时接受了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的专项培训。课程内容既有经典理论的深度解读，又有临床实践的经验分享，覆盖从肾阳虚症辨证、经方应用到透析质控、血管通路管理等全链条诊疗要点。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助推区域肾病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香美。
2: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使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基层，使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了很好的收获。
3: 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联合根河森工公司纪委组织辖区联合共建单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根河输变电工区以及市消防救援大队党员干部共同走进根河森工公司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固本培元强党性、正风肃纪倡廉洁、地企共建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观摩、沉浸式学习，让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洁教育洗礼，进一步淬炼了初心使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4: 基地共设置党的光辉历程、威亚体验区、忏悔录等12个展区，全体党员干部依次参观各类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影像、廉洁文化展示等丰富形式，大家直观地了解了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的工作实效，深刻剖析了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的成因、危害及教训，一例例鲜活的案例、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让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的警示意义直抵人 人心。参观结束后，活动在庄重肃穆的廉洁承诺中画上句号。党员干部们纷纷在廉洁承诺书、廉洁倡议书上郑重签字，进一步筑牢拒腐方面的思想防线。

0: 随后，大家前往会议室开展座谈交流，围绕作风建设、党员教育、队伍管理等工作经验进行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党员干部们结合岗位实际，谈感悟、话担当，在思想碰撞中凝聚了地企共建、廉洁同行的共识。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职工江春雨，
1: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一名新时代零零后青年党员。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严守纪律规矩，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守初心、正作风、严律己，永葆青年党员清正纯粹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0: 三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娜，
2: 本次组织辖区企业走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地企共建活动，既是深化政企联动的一次实践，也是共同筑牢廉洁防线的重要契机。通过实地参观、交流座谈，引导党员干部与街道干部、企业从业人员知敬畏、守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地企共建，把廉洁建设融入日常，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3: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全覆盖专项整治行动，织密老年群体舌尖上的防护网。此次检查覆盖全体公办民办养老机构食堂，重点围绕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管理、加工环境卫生、仓储储存、制度建设与应急管理五个环节开展，同时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岗位自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督促完善制度，配齐应急物资。检查实行边查边改、现场整改及时处置、限期整改明确实现，并开展回头看督办，推动隐患清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压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自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2001年的夏天啊，几个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学生组了一支乐队，用家乡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为它命名。他们唱蒙古语民歌，也唱流行摇滚。他们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鸿雁》，也把电音融进了草原的旋律。20多年过去了，额尔古纳乐队从校园乐队成长为蒙古族流行乐队的领军标志。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走进额尔古纳乐队的音乐世界。那里有白云和星空，有童年的记忆，也有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耕耘诗，这首歌的歌词不算长，却把草原的辽阔、长调的韵味和游子的乡愁都装进去了。有网友听完后写啊，夜夜梦回蒙古高原，竟勾出我的两滴老泪。歌里边唱的是草原儿女共同的心事，走得再远也走不出那片

额尔古纳河是蒙古族的母亲河，也是这支乐队名字的来处。一首《星空下的额尔古纳》是由田旭东作词，刘红作曲。歌名本身呢，就像是一幅画，星空下的河流辽阔而宁静。乐队在介绍里写过，额尔古纳河远古苍茫的流水声呼唤着我们本应拥有的温暖和笑脸。这首歌是他们对故乡最温柔的告白。

交给草原，明快鲜活的曲调唱进纳达姆的欢腾。蓝天为幕，碧草为毯，篝火闪闪，牧歌浩荡，我们把烦恼丢进风里，感受着草原独有的热烈与浪漫。一起来听这首啊元气满满的草原之歌啊，非常好听的一首《牧人浪漫》。

来过那达慕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欢快欢腾啊，而且还有草原人民的热情。所以呢，这首歌也正体现了那达慕的那种火热感。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往生的》。

辽阔的草原之上啊，马头琴声声婉转，诉说着草原独有的深情与思念。所以呢，这首马头琴恋曲啊，它悠扬的旋律裹挟着草原的晚风，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很欢快。那说到草原，不得不提到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唱起草原的歌。唱起草原的歌，当你听到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想走进草原的欲望。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呼伦贝尔。2010年的时候，额尔古纳乐队发行了这首啊双语专辑里的唱起草原的歌。同名主打歌后来也是成为了草原旅游季最红的宣传曲，让更多人因为一首歌走进草原，爱上草原。唱起草原的歌，心胸会变宽阔，这句话大概就是额尔古纳乐队最想说的话。

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额尔古纳乐队啊，用20多年的时间把草原唱进了无数人的耳朵和心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7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

0: 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3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4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

0: 7-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四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二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两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四，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四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羽毛球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2: 嗯，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嗯，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场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0: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击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3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

0: 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1: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萍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像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强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 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我觉得对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打印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比我觉得打印度要好啊，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虽然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来，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短路，但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啊，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呢，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哈。一开局就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国际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前吧啊，比如说3-2战胜德国队啊，这是令男排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发球。就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跟对方发球呢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失误就失误。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制发球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蓝方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琳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温子华，就接应啊，就在第一场比赛中跟印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上能开到观众席上面，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就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德佳和柏胜坤也好，李武珍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这个西南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伤病的把控，还有球员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锦赛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虽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2: 那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 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兵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是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了档次的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试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上。

0: 他还有一个阿明原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现在主打进，基本上就是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因为决定的走势就是，哎，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第四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0: 先说打伊朗吧，啊，这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怡宁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怡宁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怡宁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怡宁的话呢，还有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怡宁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一旦
1: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0: 对，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通一通的，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伊朗，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胜了伊朗，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小第二也好一点。你如果输了伊朗，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然后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这是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所以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就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如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啊、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是。就你这边你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它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米排队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势头一锅粥。最后你打了一个伙伴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些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个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岛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这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

0: 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大逼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有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就赢过东道主，就多次赢过东道主日本队，就是43-0，啊，就是3-2、3-0，你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是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啊，对
1: 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简单出的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队啊，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角球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他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你看，他就是风格嘛。而伊朗什么特点？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可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
1: 是
0: 原来是非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去。小六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小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的进行，伊朗男排现在是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索尔啊，就那种疯狂劲儿，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呢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这个今天虽然输了，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朱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了，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那现在泰国队的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地就是马上打伊朗，来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信心拼出来，就哟，哪怕哟个就差一点哈，最好赢。你这个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搞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也还是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刺刀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然后呢四分一就是一口气了，就是小组赛最后一场完了四分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 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南
1: 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关键心态，就是你是瞻前顾后，想各种各样的路数，哎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个没有把握，那个也不万全，还是说他从四面来，我只一路去，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这个很难。正好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话题，其实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女排亚锦赛泰国队打得好，我们已经开始有思想准备了，怎么男排亚锦赛泰国队又杀出来了？是他们的职业联赛办得好，是他们的教练水平高，还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就是与众不同？
0: 我觉得临场发挥是靠平时的积累，我觉得他的是这样。那次我说了，有些球员，在国外基本上在高水平，是很高水平的球员啊，基本都在国外打球。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本国联赛商业味道，这个竞争度、奖金还是 OK 的。还有我说的不光去欧洲啊，他这个泰国男排的这个很多主力，比如说啊，我举例子，比如在印尼联赛，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男排也不白给。那印尼女排这次俩比赛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嘛，啊，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排联的总部啊在泰国，然后呢，泰国在推广排球以及在培养培训，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啊是他自己本国的努力，我觉得走的选择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很珍惜人才，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因为男排跟他了解的少，女排你比如说。我在女排加里鹏的旁边的吧，主要练加里鹏旁边，我看到了奥努玛，看到了那奥努玛做技术分析的，助理教练啊，我还看到了黄金一代的第一代人，就是那个维拉万啊，这个在女排的这个团队，首先是女性啊，了解女性，然后呢这些球员，你比如我就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你像现在我们中国女排，如果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教练团队里。冯坤、杨浩就是张佑，就或者是魏秋月，就是你能感觉到哦，这是一种传承，就是他这些冠军培养出冠军，啊，三代都是冠军，就是接了他的冠军成员，你加入这就是团队。而反观我们，其实这现在你正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团女线的团队其实都是就缺憾的，而且我们没有二传，居然没有二传的单项教练。这个就很多漏洞啊，就是比较多，就是，南线呢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教练团队了啊，包括中方教练组，包括最好的球员，目前状态都不错的，就在这里了。而且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没有年轻队员，最年轻的李磊啊，相对在底下站着替补，那么基本都是中生代啊，中生代，而且老队员也比较多，中生代主打这个。这样的比赛是要劲儿的啊，这个选择也比较得当的，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啊，哎呦，这个张锦印啊，这是回归了，这是雪中送炭。至于他后面啊，能不能打风，如果张锦印能打风，哪怕我就一点功，就跟我们那个从中庭疯狂的时候一样，就是哪怕我就一点功了啊，我就靠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就是依然是有你手里有一招先嘛，对吧？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你起码有一个东西啊，这把刀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线而言就是不错。但我像跟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南线让我很难的，就是对手太强了。但是同样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位之间差距没那么大，反而呢，哎，我们的中国男排的球员的心啊比较相对比较定，就是哎呀，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我们就去拼呗。就是拼到哪算哪，我们争取，反正目标就目标也非常清晰，只有冠军，只有冠军才能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你拼的这个路程当中，你才能有可能进入前三，你就首先你目标一定要定在冠军 然后呢球技上得集中，这样你才能获得前三名，获得2027年那个男排世界杯的这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就

0: 能够冲顶，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就你不知道在淘汰赛中谁碰谁，谁爆冷，谁把谁淘汰了，这都不好说，所以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定要打到最后，不要相信以前的什么这些的心理的阴影啊，什么这个忌惮啊、恐惧都不要有。而且说实话，日本男排这东道主他就想出去，对吧？这很明显。但是日本男排肯定能这次能第一时间打进洛杉矶奥运会吗？不一定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讲，都是就是算起来算进去，不出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是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你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面的比赛，场场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瓶子当头，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宁老师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巴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5: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踢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1: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错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哎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啊、只会传球。

0: 球。但是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是也有的球迷这个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1: 我觉得托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一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错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但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错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他的战术价值了。
0: 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1: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人也来的不少，但是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但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强援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中前卫他们可能反手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0: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西顿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西顿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内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 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1: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支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塔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3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对吧？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但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3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0: 虽然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啊，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1: 首先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防守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啊，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博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是吧？包括蒂勒芒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芒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见长，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蒂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热刺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你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 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尔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0: 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1: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大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但确实是这场比赛姆巴佩他的脚风不太顺，虽然说姆巴佩在此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西甲此前的阶段他的进球效率都很高，但确实这一场比赛他遇到了瓶颈。所以说皇马输给贝蒂斯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穆里尼奥来皇马之后打了4场比赛，他在主场都打得很好，不管是打皇家社会还是打马拉加，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自身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
0: 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
1: 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瓦雷斯，因为你在今年夏天卖阿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刚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2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3个球。阿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瓦雷斯的这一系列的转会闹剧多少是影响了马竞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吧，接下来阿瓦雷斯会不会在冬窗甚至在明年夏天会离开马竞呢？
0: 这个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 U20 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关元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

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30，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八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

0: 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5: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4: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5: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4: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年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6: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到底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4: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7: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6: 小朋友们好，
4: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8: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

0: 张老八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

0: 清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4: 小朋友

0: 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职权，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 对，
0: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
2: 是啊，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0: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哦，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2: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0: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3: 好朋友，
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

0: 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4: 我奉献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还见面词儿，中午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啊。
3: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5: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就是鸡公棒，嘘，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嗡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啊，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大孙悟空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卧室的挂历上画满了圆圈，这些圆圈就是孙老师每天繁忙工作的记号。
5: 孙老，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尽心尽力地为儿童讲故事，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哎呀，不敢当啊。哎，我常这样想，一个人活着啊不能白活着，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呢都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5: 是
6: 啊，看您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5: 哎，孙郎，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6: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5: 哦，
6: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1: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6: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啊？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7: 什么宝啊？
6: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两耳朵跑到一块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哎，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嘣嘣两点是什么呀？
8: 眼睛。
6: 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外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8: 对。
6: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8: 嘴。
6: 这个嘴呀、啊、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8: 行
6: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8: 心。哎、
6: 就是心。这心呢、啊，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8: 一个日，月，
6: 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儿。你看写呀、画呀，那个拿琴啊、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9: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它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
1: 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啊，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
10: 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下，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9: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11: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12: 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
13: 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12: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那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9: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4: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不是，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15: 秋风啊，我着急了，这座驾驶云就急呼噜吧。救师傅去了，
14: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16: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7: 100分啊！
9: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 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7: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9: 我们终会长大， 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英文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但中文的天词呢更贴合了东方人对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步伐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4: 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

0: 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 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0: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 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谈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0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8个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
1: 排名提升16位，内蒙古以科技加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开始铺轨，
1: 科技服务体系助力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
0: 内蒙古东部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开工建设，
1: 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首演。
0: 白露节气，冷空气来袭，内蒙古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凉意渐浓。
1: 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面推进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智能家居四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推动传统消费迭代升级。1至8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许多消费者来看车咨询。从8月下旬开始，巴彦淖尔市推出购车补贴，再加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购车消费。巴彦淖尔市民薛娇：
2: 一直打算换一辆新车，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能补贴15,000元，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总共能省200多块钱，确实挺心动的。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落实汽车换新补贴，带动汽车大宗消费升温。巴彦淖尔推出最高20,000元汽车报废置换补贴，前8个月汽车以旧换新近4000辆，拉动消费5.4亿元。阿拉善盟安排500万元专项补贴，简化申领流程，激活购车市场。包头市今年投入超1.5亿元，用于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另统筹3000万元促消费配套资金，叠加惠民举措，预计全年带动消费5亿元。今年1至8月，全区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消费213亿元，占换新总销售额的73%以上，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军。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数码智能产品换新申请量同比增长23.4%，拉动消费超43亿元，同比增长29%。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王彤：
3: 加快补贴资金审核兑付进度，不断丰富线下消费换新场景，深度挖掘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潜力，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全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畅通产业良性循环。
1: 近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跃升至第3位，较上年大幅提升16位。请听报道。
0: 金秋9月，通辽市奈曼旗沙棘种植示范基地里，科技人员正在林间查看苗木长势。该项目属于自治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专项，获100万元经费支持。项目在当地推广沙棘林下套种苦参甘草的种植模式，筛选出深秋红加苦参、状元黄加甘草优良搭配。通辽市奈曼旗新源沙棘有限公司负责人卜繁星：
4: 科技人员定期来我们基地进行指导，使我们采用了沙棘与蒙正药材的兼种模式。我们共有800多亩的沙棘基地，这样使我们公司每年收入提高80余万元。
0: 项目实施以来，沙棘亩产增长200公斤，每亩增收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通辽市奈曼旗义龙永镇龙永村民高学会：
5: 我就是在这个基地管护这个上水来还有除草这些工作，月工资是那个4500，我自己还种了地，这个收入挺可观的。
0: 今年内蒙古紧盯发展短板，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实施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专项，加快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等平台，推动农牧业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平台，当地企业利用自主培育的国审优质麦种巴麦十三号，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百余种面粉产品。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文建忠：
6: 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这个对整主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0: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推行总师负责制，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整合科创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深化产学研协作，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福顺：
7: 在农牧业重点领域布局重大专项，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投入1.38亿元财政资金，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种养、农机装备等领域支持23个重大攻关任务，助力我区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启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大幅压缩口岸通关时间。甘启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于202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桩基、承台、墩身等下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可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
1: 今年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达3.2亿斤左右。丰产丰收离不开科技服务体系、强农惠农政策做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8: 在位于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示范区的临河农场，小麦已颗粒归仓，负重的白菜、萝卜已经冒出了新绿。农场村民王如来：
9: 我们今年种了2400余亩这个小麦，亩产基本上就是1200斤。小麦今年比往年整个增产就是50多斤，一亩地增产个70-80块钱。而且我们今年享受了国家小麦的政策性补贴，一亩地将近700块钱。
8: 今年巴彦淖尔市重点示范推广春小麦两减一增两喷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小麦一喷三防以及麦后负重多元栽培技术，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等措施，抓实小麦生产各环节。

0: 业管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刘思琪。
1: 通过以上这些技术集成呢，示范田小麦亩产可以提高5%以上。
0: 巴彦淖尔市依托自治区小麦育种联合攻关、产业技术体系等重点项目平台，培育八麦13号、八麦19号、八麦20号等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进一步提升核桃小麦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2: 继续加大优质小麦品种选育力度，强化高标准农田监管并重，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推广，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3: 眼下，呼伦贝尔阿荣旗稻田鱼虾起货丰收，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模式，当地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4: 在阿荣旗新发米叶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成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5: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4: 据介绍，稻鱼共生是高效生态重要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觅食环境，鱼虾松土除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改善农田生态。这种种养循环互补的养殖模式，可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李世军：
5: 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有一个回头客会又要来。
6: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于牙克石市开工。该项目是森工集团推进林区产业转型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4: 项目采用浙江大学先进科研技术，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特色林下植物资源，建设及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核心打造桦树汁饮品、天然苏打水饮品、果蔬汁饮品、化褐孔菌饮品四大产品体系。公司项目经理汤红星：
7: 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7.2万吨特色饮品的稳定产能，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5.2亿元。年均利润总额可达7600多万元。
4: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功能区总面积达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44%，蕴藏着丰富的白桦林资源、桦树汁等林下特色植物资源，品质优良，储量充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同时，也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汤红星：
7: 有效破解以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资源利用方式粗放、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突出问题。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6号晚，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市完成首演，为首府观众带来一场家国情怀与人性温度交织的舞台盛宴。全曲以一座北方农家小院为背景，讲述马成刚、向学泽这对自幼一同长大的挚友，曾是并肩御敌的少年伙伴，因时代际遇归于不同阵营，隔海相望数十载，待到两岸开放探亲，暮年故人再度相逢，与一盘象棋之间回望半生风雨的动人故事。该剧为内蒙古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1届黄河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最佳表演奖获奖作品，还成功入选第3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我区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代表性成果。演出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后续还将开展多场巡演。
6: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重磅发起来内蒙古种科有

0: 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2026年9月10号到9月12号，到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种树，共同守护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共建美好绿色家园。奔腾融媒联合腾讯公益同步上线为荒漠地区种棵树公益心愿活动，每收到10个心愿，腾讯公益即支持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树苗。
1: 金秋时节，走进通辽霍林郭勒市，一块块光伏板在草原上铺展成蓝色的海洋。作为因煤而建、源履而兴的新型工业之城，当地正以新能源加储能为绿色引擎，推动传统煤电铝产业向绿电铝循环经济新范式加速迭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走进内蒙古霍林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储能电站，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高新区多元储能项目的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与一期已投运的每四小时60000千瓦储能电站协同运行，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加储能的供电保障体系。内蒙古霍林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主任江成武：
3: 通过新能源大发时的充电，停发时的放电模式，参与电力的调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提升新能源的消纳效率。
2: 霍林郭勒市作为煤炭、铝基新材料产业集聚的工业重镇，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绿色化要求高。霍能集团的储能项目与当地已建成的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形成协同效应，全年可向企业输送绿色电力超6亿度。稳定的绿电供给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内蒙古北方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兵：
4: 绿电呢，现在和国内同行业相比，大概下浮了40%的成本。现在呢，从国际上，欧盟啊，包括美国呀，对绿电出口的话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有绿电的指标，我们好准入，这样的话可以加大出口的力度。
2: 目前，霍林郭勒市已建成并网新能源4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020年的6%跃升至40%。全市已形成305万吨原铝和286.2万吨铝加工产能，原铝产能占全国的6.5%，内蒙古自治区的50%。霍林郭勒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东阳：
5: 预计到15末期，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000万1千瓦以上，绿电消纳占比达50%以上，建成5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
1: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迎来一轮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多地先雨后晴，气温大幅下降，秋凉感受明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9月7号，我区降水范围较大，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有大雨。从9月8号到9号两天，雨势减弱，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此轮降水将带来大范围的降温，早晚更是凉意惊险。自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静：
7: 主体的降温在我区的偏南地区，降温的幅度我们考虑在4到6度，我区的西中部偏南到赤峰通辽，最高温度降幅能达到8到10度，局地的降幅也会达到10度以上。
6: 针对秋收生产，将近提示：
7: 现在也是到了咱们秋收的一个关键期，早上的最低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对秋收的作物还是有一定的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大家能收的就抓紧，就是有利时间紧急收，就是怕这个受冻会产生这个减产。
0: 请听简讯。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大型主题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9月7号到8号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
1: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印发关于确定2026年银发经济试点建设项目地区的通知。包头市青山区乌素图街道被确定为全区2026年唯一的银发金街试点建设地区。
0: 全国第6届中药材蒙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1号在赤峰市喀拉沁旗举办，大会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项目签约、主旨报告、技能竞赛、产品展示、商贸洽谈等多项活动。
1: 9月6号2026中蒙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和蒙古国5个省的百余名车手报名参赛。
0: 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发现远古象类化石，出土象牙和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初步推断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
1: 9月6号，石刻绢史根脉更序拓跋鲜卑前史1583周年历史文化追寻活动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精彩启幕。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
8: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8: 要是出去玩呢？
17: 垃圾

0: 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诚信是什么？
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9: 100年不改变。
1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各位早上好，窗外的风已经带着晨露的这种惬意吹了过来。欢迎各位收听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沉淀了岁月的经典旋律从来不会褪色。那今天早间我们也把熟悉的老歌重新编排唱响，那接下来的三十分钟，从7:30到8点，陪您开启活力满满的全新一天，经典在流行，我们一起来听歌。

如果你是已经摆好了早餐，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美美的享用早间的这种人间烟火气哈，起得还是蛮早的。早餐搭配了什么样的食材？是不是在家里已经，这种饭香飘满了整个房间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早餐呢要吃合口味的，听歌呢当然要听刻进记忆里的。那些循环了无数遍的经典歌曲，今天换一个崭新的编曲重新来听。接着接下来的时间，陪您吃舒服的早餐，开启美好的一天。经典在流行，邀您一起共同听。

0: 这首歌是由卢三火，三个火念什么来？念燕是吧？卢燕带来一首歌叫做《愿》，送上美好的祝愿，在早间的这个时候。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继续来听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尘的好旋律。

了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如果今天起床呢，你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不妨先放下脚步，慢上那么一会儿，听听歌。早上好，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经典旋律自带治愈力量，重新编曲之后更是增添了温柔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在熟悉的调子里松口气，充好电再出发，经典在流行，温柔。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如约而见的一个经典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们打捞岁月里的经典好歌，用全新编排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好歌不间断，经典在发光。有的时候就在想，早间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哈、啊，就是可能用来听歌有点浪费啊。这个可能是从小骨子里面带来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在教育我们的时候，是晨间呢可能用来复习功课呀，背诵一些内容呢，可能是最好的时光了。所以如果早间谁能够用这样的时间来听音乐，那真的是有点太过奢侈，太过浪费自己的时间，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年龄啊阅历的增长，你会舍得拿出早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听点音乐，放松一下自己，早上起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哎，为自己赢得一天的好心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也许一段欢快的音乐就是开启一天的没有不二选择的最好的选择。

这是来自于咖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中意你》啊。其实，在粤语当中，“中意你”就是“喜欢你”，喜欢你啊。我跟你说，喜欢什么东西叫做中意什么？哎，你是否中意我们早间时段的这个音乐节目？今天在流行的“中意你”啊，“喜欢你”。之后我们可以搭他的身上一个懒腰，把昨晚的困倦都甩给昨天啊。新的一天已经全新的开始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别觉得一个经典都是老调子，重新改编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很多老歌焕发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生命力。也许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点乏味，每天好像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个节奏，三点一线哈。但是其实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和心境上的一种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这些带劲儿的经典可能会唤醒你全身心的细胞，准备好，你也可以在早间的这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唱，跟我们一起唱一些你所熟悉的音乐。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